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西互通至无锡东之间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5: 纽约时间19点，
6: 悉尼时间
7: 开罗时间2点，
8: 9点时间
9: London time，
10: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1: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2: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笑。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只买对。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嗨，男儿当自强，亲爱的早饭们，你今天
1: 下单了没？今天在7:50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推送。哎，好喜欢这张海报啊！
0: 是，
1: 这张海报乍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男生的着装。
0: 对，
1: 啊，西装革履，还有领带。
0: 最重要的是，这张海报上面提醒大家，精气从容，今天又上架可以复购，而且通过男人的年龄阶段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苦恼。
0: 是的，
1: 30+的男生，你可能从来不害怕输，但是你怕什么？小肉，你怕什么？
0: 他不是30+来，刘姨，
1: 30+的你怕什么？你也不是30+，你是20+，
0: 即将30+
2: 啊，即将三，
1: 都练到都练到骨，
2: 没有动力了，
1: 没有动力了。好的，40+的你从来不担心事业会输人一头，
0: 你看小肉现在事业蒸蒸日上。

0: 哦，那个，我们有早饭问说我们精气从容怎么下单
1: 啊？
0: 哎。给你学会怎么得了？
1: 哎呀，那就赶紧让人家学。
0: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好好，
0: 您刚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通过咱们大蓝鲸 APP，
1: 是
0: 咱们那个互动贴来问的。
1: 嗯，
0: 然后呢，下单的方式请移步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
2: 对，
0: 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中文字大小的小、
2: 嗯、
0: 红烧肉的肉小肉。我刚刚看到有人回错的了，回成红烧肉了。
1: 哎、
0: 啊，小肉
1: 子，
2: 小大小的小小肉。
0: 然后呢，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直接跟客服说把精气从容链接发给我就可以了。
2: 嗯，快乐快乐快乐，你会快乐，你会快乐，快乐快乐你会快乐，快快乐乐。
1: 8:21，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各位周末快乐！
2: 我是蕾蕾，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一。
1: 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哎，周末是闷热的天气，分散性雷阵雨会随机打卡。
2: 周末可能会降点温啊，今天最高温度36，周末的话降温最高只有31，所以这两天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空调房间待的时间长，建议大家开窗通风。
1: 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34度，后天就会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只有31度啦。
2: 精气从容，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特别是男性更需要精气从容，在哪儿啊？因为世界杯已经开始了，你要熬夜了，你的精神哪里来？精气从容可以托举你。
1: 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啊，这个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就已经打响了，我们要一起期待属于足球的这个夏天。你刚刚讲的很对，
2: 对，
1: 熬夜，如果你上了一定年纪之后熬夜，你是熬不了一点点。
2: 早晨上早班，你说像刘怡这种，他如果熬夜看足球，紧接着直接就来上班，不睡了一夜，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我们小瑞老师已经都买下了足球彩票了，他说他觉得是克罗地亚拿冠军，
2: 卖冷的呢。
1: 哎，他说他这随便买，中间蔡宇，
0: 蔡宇呀，蔡宇，
1: 哎，两不亏。咱们你买的也是克罗地亚吗？
2: 但我知道小柔自现在目前已经下单了精气从容，
1: 悄悄的，哎，悄咪咪的，哎，
3: 精气从容还有最后100多单
2: 啊。
1: 小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咯。小柔笑什么呀？笑得哥哥脸天。
0: 我们有听众文字回过来的
1: 啊，
0: 他说不好意思，
1: 来请靠近话筒啊。
0: 我们早饭文字回来，不好意思评价，哎，他说喝了一段时间，有一点彻夜难眠。
2: 懂了，大家懂啊，懂啊，懂，这不好意思评价的。
1: 来，小柔说一下他的名字。
0: 保护隐私，保护隐私。
1: 开玩笑，怎么可能呢？这个
2: 我们每推一个品，都是希望对大家能够起到帮扶的作用。
1: 那当然，
2: 你们只要用得好，我们就开心，真的。
1: 是是是，复购一定都有复购的原因的。
4: 磊哥、娜姐、肉哥、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4: 肉哥，你终于回来了。
2: 嗯。
5: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昨天购买了真丝物件，期待货马上到
2: 啊！
5: 周末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喜欢的那一款。
1: 嗯，
5: 相信你们的选品哦。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选品越来越丰富了。
2: 嗯，
1: 是的，
5: 都选在了新款上。那个烤鸭蛋现在线上还有啊，
1: 生气了
5: 啊，流口水。

0: 天抽奖哦，好运好运，加油加油！
1: 烤鸭蛋我还在等着收获呢。
2: 对，我也在等着呢。
1: 是是是，
3: 还有我的荔枝王。
1: 哦呦，我也是哦。
3: 我的荔枝王，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我昨天看荔枝王是从那个海南陵水发货的。
2: 对，
4: 就我们的水果。基本上都是产地现摘现发，如果是有中间仓库，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好，
1: 所以真的是非常地道。
2: 本周我们太多的品牌报道，昨天我们卖的给我们女性早饭们推荐的
1: 香蚕丝的 那个内裤
2: 卖了几百单，真的我看到大家对自己好真的是为大家开心，
1: 因为它非常的划算，90几块钱，
2: 对对对，
1: 到手五条，划到每一条才19.5块。
2: 然后让我有点意外的还有看到很多的早饭下单一整套的睡衣，
1: 特别好，
2: 那个睡衣的价格稍微有点偏贵，但是比其他的直播间也打下来很多价格，
1: 原价好像是要2000多。
2: 对对对，
1: 我们那儿它是3%桑蚕丝，大概是999。
2: 我们女性回家在家里也要让自己美美的啊，
1: 因为你只有穿得得体，你整个人才会自信。
2: 对对对，
1: 好了，8:25，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今天要跟收音机旁的早饭来推荐，这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我们来问问收音机旁的女早饭，日常上班通勤，比如说挤地铁呀、赶公交啊，天气闷热出汗啊，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脸上的妆容有没有脱妆，一整天对着电脑，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的 T 区就会泛油、然后鼻翼两侧就会卡粉，或者是聚餐吃饭吃火锅吃烧烤，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整个底妆就一塌糊涂了。向大家来推荐，这是来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是一个妥妥的叫时装王，而且常年霸榜的一个油皮的特别好的一个粉底液，然后最关键的是你不用担心它会有脱妆的烦恼，而且关键是非常的轻薄遮瑕，现在价格非常的好，只有199，你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回复199或者是粉底液，或者是点击神最右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就可以来下单了。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8: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618重磅宠粉福利来啦，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

0: 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1: 小肉
1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流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是歌里充满着男人的疲惫感啊。
1: 这是来自胡彦斌吗？
0: 对，男人 KTV， 他表达的就是男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里的那种缓慢的前行。
1: 对，我那天。

0: 一天一条。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送给早饭，因为今天周末我们送早饭礼物啊，礼物是有
1: 六份
0: 早饭可以获得。
1: 对，一份烤鸭蛋，大概还剩一半。
0: 嗯
1: 啊，土加一号的按摩油，这个就是也是非遗传承人的，需要你回去在不舒服的地方要自己摁一摁。我觉得是没有膏药方便，但是邀请你帮我们试下品。
0: 嗯，
1: 然后还有四罐，我们之前西湖牌的龙井。
0: 嗯
1: 嗯，价值300。89，
0: 那收到也是盲盒，就是打开之后你看到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什么啊。
2: 小雷、娜娜、小肉、刘姨，
0: 早上好，
2: 周末好，
3: 周末好。
2: 嗯，最近呢又从香港小肉入了很多的好品，
0: 嗯，
2: 给你们反馈一下，
0: 谢谢。
2: 时间凉凉被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当时呢我买了两床，
0: 嗯，
2: 1.5米的，嗯，儿子和女儿各一床，
0: 嗯，
2: 然后两个孩子盖得非常好，说睡眠就像包裹在云朵里一样，说妈妈你的睡眠不太好，你一定要给自己也买一个。
0: 哎，儿子真会讲话。
2: 增补单品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加了一单，
0: 嗯，
2: 真的像这个说的那样，这个被子盖在身上非常的舒适。还有娜娜推荐的柚子也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对，
2: 饱满，
3: 对，
2: 薄，然后味道很清甜。嗯，艾草花环也很好，我已经放在了，挂在了。
3: 对，那个柚子我都复购好几次。
0: 艾草花环挂在门的左边啊、哦，然后挂一个月的时长。
2: 刚刚收到了土家一号和艾草那个什么花环，
0: 嗯，
2: 现在来参与抽奖哦。
4: 哎呀，不行了，我忍不住了，这太欢乐，雷雷太搞笑。
0: 咋了？
3: 他就说你搞笑半年前。
4: 已经吃了这个精气稠肉。
3: 他说你像吃了精气稠肉。
4: 忍不住的快乐，哎，我笑死了，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
3: 你的笑点，你的笑点是在哪个地方呀？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这是周华健的一首歌，歌的名字是《爱相随》。
2: 8:43，继续回到我们周末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周末闷热，分散性雷阵雨，随机打卡。后天最高温度只有31度，
1: 所以这两天就不要大面积的晾晒了啊！
2: 啊，对对对。然后最近有出行的朋友经常会坐高铁，前两天据说在高铁上有一位男士，一边啊在高铁上处理着电脑里面的 PPT。突然他就发现他的身体出状况了，
1: 恶心、胸闷，然后头晕，
2: 手脚发麻。
1: 对，
2: 专家就讲了，他说啊，根源就在于高压工作时你的呼吸过头了。什么叫高压工作时呼吸过头了？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这个在高铁上本来它就是个密闭空间，然后加上它又是行动很速度很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在那个里面本来人就容易闷。
2: 现在想想看，我觉得人到中年，
1: 男人不容易哦，
2: 在职场上，因为。

0: 要拼尽全力，然后在家庭当中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时候最怕接到这个家里的电话，就老人家哪儿不舒服啦，孩子在学校被老师留下来了，就想想看，真的是，所以我们的身体每一天其实也都是在消耗。
1: 所以一定在父亲节的时候呢，送男人礼物的话，精气从容是首选。像他这个人，他就可以补充精气从容啊，
2: 精气从容还有最后四十单。
1: 好，
0: 精气从容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男科主任医师宁可勤教授的现方，
1: 是，
0: 他是取自药食同源为基础，针对肾精的亏虚所导致的身体出现的亚健康，比如说免疫力低下啊，腰膝酸软，身体觉得非常的倦乏，这些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小肉，你吃那个精气从容，你最大的体验感是什么？首先说口感。
3: 首先口感它不难喝
1: 啊，
3: 哎，有那种正宗的中药的这种香味儿，它不像我们吃平常那种熬制的中药那种苦，没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喝到三天之后，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工作状态上来了。
0: 小肉老师当时是吃了我们的试吃产品，那段时间怪整个人健步如飞啊。
1: 对，
0: 这段时间别非试吃不得了，哎，感觉抬头纹都出来了。
1: 那段时间如抬经常纹，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回来的？
0: 现在电话都不打了。哎，
4: 我刚刚又下单了。
0: 然后你下单了，我就猜到他下单了，他一直在那
3: 山东。我这次不是去山东溯源吗？
0: 是是是。
3: 我要带那个益肾膏在身上，然后我突然发现益肾膏的盒子下面还有一盒精气从容。
0: 想困到了什么意思？没发现啊。

0: 儿童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这个大享受成人的旅客的票价的五折了。
1: 对啊，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游客和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季次票，而且来享受到的就是儿童季次票的一个优惠政策。它的票价是成人旅客的一个五折，所以到时候就会实行一个叫折上折。各位大家买票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0: 哎，这个对于暑假期间亲子游带孩子出去确实能省点钱哈。
1: 对，但是在这边我们也特别提醒到大家，你看这个世界杯已经开赛了，
0: 对，
1: 然后又到了周末，
0: 然后又要熬夜看，然后很多人就会选择烧烤、火锅加冰啤，像刘姨可能就是加冰可乐。
1: 哇，你想想看，辣火锅，
0: 对，
1: 再加上烧烤，再加上冰啤酒，我在想我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0: 所以最近肛肠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年轻患者扎堆啊，有些人啊，甚至不在意哦。
1: 我觉得这个环节要请到我们的秋雨老师，
0: 对，他前天还去复诊了。
1: 对，
0: 有些人就是排便会排血的情况下，都不到医院去看啊。
1: 真正你的是肛肠科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痔疮这些，
0: 对对对，
1: 需要手术的时候，那个疼痛是难以想象的。
0: 我一个女朋友就是关系处得很好的，她就做了痔疮手术，她讲比她当年生孩子都要痛。
1: 秋雨老师上次他说他手术治疗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疼，
0: 对对对，
2: 倒不是
1: 那个地方是因为不能用麻药还是什么？
2: 一个是不能用麻药，第二个他不能缝针，
0: 因为不是你做完手术那个伤口还没有恢复好的情况下，你要大便一不能从其他渠道出来，
2: 对，
0: 他会有摩擦，然后最痛的是什么？换药。
2: 他换药是巨疼的，
0: 对，
1: 就是他好老是要去刺激他，你没有办法好的好的快。
2: 关键换药的时候你是纱布呀，纱布那个又没有什么光滑的那个表面。
1: 对，那个秋雨老师说他住院的时候就经常能够听到楼道里边传来这个
0: 惨叫，
2: 凄惨的叫声，
1: 凄惨的叫声，就知道隔壁病房在换油了。
0: 所以最近如果你要连续熬夜要追世界杯，
1: 是是，
0: 然后白天又要上班的男性，精气从容，请一定要准备起来。
1: 这个刚才不是在说肛肠科吗？
2: 因为熬夜容易伤火
1: 哦，所以它其实看似没有关联，其实还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就我们在看世界杯熬夜的时候呢，最好要避免一些酒和这个辣的东西。
1: 好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这会儿用这个卫生纸塞进了你的鼻子？
2: 鼻炎犯了
1: 啊，鼻炎犯了。
2: 这夏天一开空调就容易有。
1: 他还是免疫力低，气息从容，下蛋，他恨不得马上就送到他面前。好了，刘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抽奖呢？
0: 对，我把这事都忘了。
1: 早饭们都在等着呢。
3: 现在就可以
1: 啊。好的，
3: 恭喜许冠、米、大海之水、和汇丰合唱、闽泉道人、董厚明，恭喜六位中奖。
1: 哎，我们的这六位早饭，我们都是以盲盒的形式，大家只有收到了这个包裹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到底中奖的。

0: 是什么？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2: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时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招生启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的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专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设计、游戏，还有数字影像技术。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25-5241-2391，025-5241-2391。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你七月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那全程都是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的随行接送，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26号是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正在火热报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有标注出的体彩店，点击图标就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

0: 宝，到今天我俩已经在一起1475天喽，我真的好好爱你哦。
1: 老公在外注意安全哦。
2: 我谢谢你，老婆。
1: 老公，我爱你。
3: 哦，早点放在桌子上喽，记得趁热吃哦。
4: 别给我结婚啦！
5: 爱就大声说出来。

0: 安全哦。
1: 谢谢你老婆，
0: 我爱你。
2: 结婚啦，我要告诉全世界。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我们的惊喜从容马上就要收信，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这一周大家对我们好物分享的共同支持，谢谢。
2: 哎，有空的话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交广小乐的私域专区好好的逛一逛，里面有我们为你精挑细选的好物。收听电台直播或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八点再见。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源的放心好物。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

0: 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
3: 讯，昨天呢，到昨天起到7月19日，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南岔大桥路段实施部分车道的栈道施工。昨天9点到明天的6点将封闭南岔大桥双向的第一车道，而明天到6月15日的每天的6点到21点，封闭南岔大桥北向南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昨天起至7月19号施工期间呢，北向南的施工路段将会搭设防护的棚架，搭建运输车辆，请提前绕行。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全新时，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呢有很多互动的内容啊。首先呢，你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然后呢，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面呢，您还可以去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啊。
2: 没错，
3: 现在这个大蓝鲸

0: 上面它是上新了那个播客，哎，我们节目呢也有音频的一些产品，各位可以去听一听，然后还可以看看什么呢，就是你在大蓝鲸上面搜索双声道现场来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啊，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的私信的来反映问题，当然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播出的内容做过剪辑之后，我们会把那个视频作品发上去，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节目，因为有一些听友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啊听我们的直播，但是呢我们直播内容有的时候会做成这个视频啊发在上面啊，
0: 你比如说昨天我们接到的那起投诉，家长带着孩子在儿童医院就诊，
1: 是
0: 等待期间的孩子受伤了，
1: 哎，
0: 我们把这个事情呢也发出去了，这个事情呢没想到就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1: 是
0: 啊，大家呢也可以上咱们的视频号去看一看，了解经过。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节目播出过程当中，那么你对我们播出的内容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办法，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和我们交流。
0: 欢迎大家打卡报道。
1: 是，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1: 首先来有请来自南京的王先生，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于老师，早上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在4月24号在南京的一个叫上汽奥迪南京的一个叫天星用户中心啊，买了一辆奥迪的E5的一个电车，然后呢，在5月17号当天就出现了一个他们所谓的系统一个问题吧。就我岳母就把这个车辆啊正常行驶出去，在路边。停了一下，然后在进车就进不去了，就显示说什么未能检测到这个智能钥匙，然后打电话给了4S店那个销售顾问啊，他跟我岳母是这么反馈的，第一次是这么解释说，好像是他们系统后台这么在更新，可能会影响到用户正常是使用这个车辆，一直让我们就在路边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所以应该系统就能好了。的确，我们在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呢，也是好了，可以正常行驶了。然后隔了2天嘛，20号好像又出现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然后21号又出现了一种情况。
1: 那这两次跟他们联系，他们还是跟第一次的说法一样吗？
4: 对，他们意思说好像什么系统说需要什么来有更新还是什么情况？
1: 3天2头更新啊。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危险，你如果突然之间所有的都失灵失效的话，如果是在高速上怎么办？
4: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这一点嘛。然后出现3次过后啊，我们就让 4S 店去把我们的车辆给拖回了他们的门店。门店呢，然后他们所谓的说帮我们升级系统，大概调试了2天到3天这样嘛。然后他们就跟我们回话了，意思说这个系统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说我们这个会跟你再多调试几天，然后呢，过了2天3天，他通知我们说车辆说可以已经完全可以使用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去了门店，当面跟他们聊了一下，当时也跟我们在当时买的合同里面啊也签了一笔，就是我们就问他们，我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他说应该是他们的版本啊，当时我们买的这辆车的时候版本太低了，说现在我们已经帮你们升级到最新版本。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开回去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一笔？他说这个我们不敢保证啊，因为这种系统的问题，说我们不敢跟你做这种保证啊。
1: 那你这个系统都不成熟，版本也不对，你就敢卖了，对不对？
4: 对啊，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也很
0: 那关键。就是这一次系统升级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车有没有再出故障？
4: 然后我们就把车开回来了嘛，开回来隔了30天左右吧，就是我们把车辆又开出去了，洗个车

0: 放在人家这个洗车行里面，准备把车洗好开出来，车又同样情况又出现了。
1: 就等于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版本的升级更新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就现在这个车辆还是这个情况。嗯、
2: 到现在一共几次？
0: 嗯、一共四次了。
2: 四次了。
0: 对，已经
2: 都是突然就没有办法启动了。
0: 对，同样的情况。
1: 这个确实我觉得很有危险。而且我再说句不好听话，按照他的解释，系统在升级，系统不通知这个用户就在升级了吗？如果人家在行驶，在一些不能停的这个路段，你突然升级，然后所有的按键按都没有反应的话，这不是制造事故吗？哪能有这样的？这个到底是他找的一个理由借口，还是说这个车子真的是有质量问题？我觉得这个要把它搞清楚。到目前为止的话，他们是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质量问题。
0: 对，他们就说是他们的系统不够完善。
1: 那系统不是已经版本都升级了吗？
0: 对呀、啊。然后第四是他们的一个是他们总监还是谁啊？
1: 嗯，
0: 给我们回话说，给我们讲解释的更搞笑。
1: 嗯，
0: 说是苹果手机是我们的苹果手机的系统和他们的手机什么不兼容导致的，说我们这个卡片啊，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反正是我们手机的问题了。现在就是
1: 不是你手机在这个车子的系统当中起什么作用呢？要参与吗？
0: 手机现在它有那个蓝牙钥匙嘛，然后有卡片。
1: 啊，
0: 我们就是车上面，我们车辆本身的卡片也带了，然后手机蓝牙呢，我们也正常使用，就在发生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东西是钥匙都用不了。
1: 那
2: 是咱们不用手机啊，不用手机去这个启动的话，你用正常的这个传统的启动方法也是启动不了的吗？
0: 对对对。他还是识别不到钥匙，
2: 那就不能够说是赖手机了，而且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也
2: 难道我们要宣传奥迪的 E5 这款车
1: 必须要用
2: 不能够用苹果手机吗？
0: 对呀、啊，所以他们这个解释很就觉得我们
1: 就有点荒唐，
0: 难以接受他们、
1: 这个。
0: 对对对，
1: 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买都已经买了，就是希望能够正常开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如果你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开，那你说我买它干什么呢？对不对？
0: 是的呀，现在我们去放家里面，现在不敢开呀、啊。
1: 那是不敢开，你放我也不敢开。
0: 是的呢，第四次跟我们解释说，我找了这个厂家咨询了一下，说预计在6月底，就是本月底啊，或者在7月初，他们所谓的这个系统才能彻底完善。
1: 那你不能6月份再卖吗？你这个是4月份买的，还不成熟你就推出来了，那不是害人吗？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对于这个解释我们不能接受呀。
1: 你这款车是什么？是奥迪的新能源车啊？
0: 对对对。
1: 是什么？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还是什么？纯电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多少钱啊这个车？
0: 裸车价是开票当时是19.99万吧。
1: 那也不便宜啊。
2: 19.99万。
0: 对对对。
1: 这个车你如果买国产的新能源车可能不一定会出这个问题。
2: 这个我觉得这跟价格其实没有关系。你不管是几万块钱的还是几十万的，你只要是上市销售，你又要确保它的正常的使用。
1: 嗯，
2: 你买了4月24号到5月份对吧？
0: 对，
2: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四次
2: 同样的系统锁车的故障。
1: 嗯
2: 嗯，这个解释我们的听众听了之后你能够接受吗？大家可以把信息发到直播间，说说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1: 嗯，
2: 你自己有没有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或者周围的朋友打听一下，像这款车同样的故障多不多？
0: 我在抖音上面也大概搜索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像这种情况呢也很多。
2: 很多啊？
0: 对，很多。
1: 嗯，那他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0: 他们我看他们在德云那个直播间那边，他们
3: 风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交广双声道由光大营。

0: 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无锡东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用第1和第2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五峰山大桥段往宜兴方向北引桥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冯文。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自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后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蹭短或买短蹭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行为，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来关注江苏，据最新的统计，那么今年前5个月，江苏共开行中欧班列988列，同比增长12.6%，其中去程673列，同比增长12.5%，回程315列，同比增长12.7%。依托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的优势，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创新推出了一箱到底物流模式，货物的运输效率大幅提升。省内其他地区中欧班列运输也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其中南京开行132列，徐州开行188列，苏州257列，同比增速均超过了18%。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3: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声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
3: 这个您知道啊，集自然风光、古堡、人文特色体验于一身的北欧旅行是什么样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您亲身去体验。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北欧七国之旅呢，在滴滴巴巴旅行社已经全新上线了。
0: 那么这一次呢是会带大家一起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 BBQ。
3: 这次呢于洋呢会带队啊，这个出发日期是哪一天？8月4号是吧？
0: 8月4号。
3: 这次的话呢，可以跟于洋呢一起去这个北欧呢来旅行啊。精品小团，不会太大的这个团，但是呢，各种的这种服务啊，细节上肯定会做得更好，因为导游他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来服务于大家。
0: 是的，暑假呢，因为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到这个北欧可以去避暑。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团它是不进店的啊，是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自费的项目，
3: 纯玩团
0: ，会让你的这个体验更加好。而且这个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跟市面上的北欧团有所区别，他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升级，包括呢有一些就是其他团不会体验的一些项目呢，这里边都安排了。暑假期间就带着你的孩子可以去，对吧？带着父母也可以去。
3: 对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
3: 夏天来了，咱们江苏的天气也越来越热了。那么接下来其实是去我们的祖国西部的好时间，你比如说像西宁那边的温度呢，非常的舒服，同时呢，这个季节草啊花啊，对吧？我觉得都是茂盛的时候，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组织的这个青海。啊，包括这个甘肃两地的环线的一个这个小环线的一个
0: 青甘环线，
3: 对
0: 对，
3: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其实会适合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啊，包括我们一些怕热的听友，其实在那边呢，你去体会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0: 8天7晚的时间，还有就是新疆呢，把它分成了南疆和北疆啊，我们是两条路线，你可以选择。那么到南疆的话呢，是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北疆的话呢，我们是走了一个就是北疆的大环线。除了伊犁地区之外呢，这次也会带大家去到就是像这个禾木喀纳斯啊，那么这个呢可能过去想一次性走完的话有点困难，因为太遥远了，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呢加了一次飞行
3: 啊，
0: 一次旅行三次飞行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哈。
3: 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想把这个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全部放在一张照片里，那只有这个季节呢，才有可能通过我们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来拍摄这样的照片啊。只有这个季节，因为它开设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啊。大家对此行程感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
0: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说节目的内容。我们上半部分呢接听了南京王先生的投诉电话。他是4月24号在南京买了一辆奥迪 E5 的纯电车。他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出现了4次同样的系统锁车故障。第一次发生在5月17号，那么当时是车停在路边，等他再回车上的时候呢，发现不能够启动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一张图片啊，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是没有办法就是识别这个车辆的钥匙，怎么办呢？打电话给 4S 店，跟他讲说你就在原地等待一两个小时，就能够启动了。那后来的确又启动了。

0: 但是很快同样的问题就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啊，然后呢又来了一次，就是5月22号，这一次呢是把他送到了 4S 店，4S 店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给他做了系统的升级，说这次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结果提车之后几天，同样问题又出现了，一共是4次故障。
1: 嗯，在不断的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的情况下呢，这个4S店也是没招了，然后就说你要等到这个月底啊，6月底7月初的话呢，这个版本会做一个升级，哎，厂家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到时候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好吧？那你既然这样说了，那王先生说，能不能够保证这个问题就不再发生了呢？结果他不愿意去写这个啊书面的东西，那你这样的一个空头的承诺。在不断的发生问题的情况下，肯定人家王先生就不信任了，因此他提出来呢，既然这个车现在你没法解决，它不是一个合格的车，而且几次发生这样的风险啊，那个我干脆就不要了，他提出来了退车的诉求。可是这个时候呢，4S 店呢却跟他说，你这个虽然是发生了4次的问题，但是真正进我们这边店里边来进行维修的只有3次。
0: 是1次哦。
1: 是1次是吧？
0: 进店是1次，另外3次是在路边等了1-2个小时之后它自动恢复的。说那个不算。
1: 因为它一共是4次嘛，中间反正有进店，然后有在那个路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4S 店呢它是不愿意去给它退车，根本就不愿意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呢，你如果新车你累计就是超过这个5次进行维修有记录的哈，那这种情况你可能就得退车了。所以现在呢就僵持在这儿，这个车它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真的是版本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这个质量的问题，这一块呢其实也没有一个定论。如果这个车子这样下去，那这个车是没法开的。他们给出的这个理由呢就更加的荒诞了，第一次说是我们系统在强制升级，哪个厂家敢在我们的这个车子忙的时候他去升级，并且所有的这个按键什么都失控，有这样的厂家吗？如果这个他们奥迪的这个厂家和商家敢这样去说的话，那我觉得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危险会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王先生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抖音上跟他同样情况的一个听友是在这个高速上面突然呢就出现了这个完全失控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就极其的危险，幸亏呢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个不应该厂家去好好反思，去赶紧救急吗？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车出风险的几率就非常大了。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说法。
0: 你包括就是 4S 店还提到了说这个车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啊，有可能是他用的是苹果手机。那这个跟手机是什么品牌的有关系吗？难道说你这个车卖给的用户不能够使用某一款手机吗？这不是很荒唐的说法吗？所以呢也是遭到了王先生的这个质疑。他要求 4S 店就是在第四次维修之前呢就说你这一次能不能修好，你给我写到合同里边，你保证以后不再发生。4S 店说那我们不能写，他肯定不敢写，因为这个车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嘛。
1: 哎，这个车子啊从买回来到现在反反复复的这么多次进行维修，然后又查不到原因，这样的车子合格吗？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这个版本还不够成熟，那你就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把它推出来了，找的这些理由也是荒诞不经啊。这个东西你跟那些什么苹果的客户说你们不适合买这个车，你敢不敢跟他讲？现在却又找了这样的理由。那个钥匙归钥匙啊，那他的那个功能怎么能完全的就丧失呢？而且他已经是上了车开了一段时间的路之后突然之间出现了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回复呢叫既没有定位又牛头不对马嘴，就不知道你要信他什么。而且就算信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维修以后，哎，针对他的这个问题你彻底解决了，这个承诺总可以有吧，而不是说啊我这个东西不敢保证会有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归其他问题，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敢不敢保证你修好了？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看来你们对自己这个车是完全没有信心，你怎么能把它推出市场呢？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用户当中有没有奥迪 E5 的车主？你们当然可能它占有量不是很高，我们这里如果有的话呢也做个调查，你的车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发到直播间。我看到有朋友提到说买这个奥迪电车的话，可能你就是当小白鼠的。有不少人有这样的观点。

0: 是因为这个车呢，好像，是他们新生产的新能源车嘛。这个奥迪其实自己心里边也发怵的，据说他这个标都不让他挂，哎，只是用了一个英文的名字。然后这个有一位叫烟霞志这位听友是吧？
1: 他说是上汽奥迪生产的
0: 啊，对。然后他说这个确实呢会有这个部分在 OTA 升级之后呢解决不了的驱动电机控制故障现象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动力呢突然的中断。
1: 嗯，
0: 那你这个问题都是老问题了，你没有解决你就把这个车推向市场了吗？
1: 突然中断，车辆急停，
0: 嗯，
1: 你想想看这多危险。
0: 是，
1: 所以非常幸运的是王先生他的岳母开车呢基本上是在室内，
0: 对
1: 啊，没有在高速公路上面。
0: 嗯，
1: 那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也不要上高速公路了，增加了安全隐患。
0: 是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且不说什么中国车辆的发展、老油车的落后这些东西，我们不谈，我们就事论事来讲，这个问题没有哪个车子不会出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出了以后，你要能解决，你不能够出了这个不成熟产品推出来，本身就已经很不负责任了。然后出了问题，你修了，你还不敢保证，事实上也确实不敢保证，为什么？前面几次的这个所谓的维修都没有起任何作用，每次都说好了，然后出来以后又出问题了，所以这样子呢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好，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也等待奥迪厂家的回应啊。
0: 嗯、
1: 你认为消费者现在提出退车啊，或者说换车这样的诉求合不合理呢？
0: 嗯、
1: 你把信息打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问题回应环节。
2: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3: 一份期待。
2: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大家有问题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徐州听众周先生反映，他在2025年1月份通过抖音平台金利变频贵机店铺买了一台金利贵机空调和一台金利挂机空调。
0: 嗯，
1: 金利空调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了不了解。反正挺便宜的，贵机加上这个，还有什么挂机，一共两台，价格是3000多块钱。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3600多块钱。
0: 嗯，
1: 啊，
0: 这个价格，
1: 两台机器，
0: 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正规品牌的情况下，可能一个机子都买不到。
1: 好，那买了之后就得用啊，它是1月份买的，那时候冬天要制暖嘛。结果呢，就发现这个挂机空调不制暖。啊，不制暖，然后他就向这个抖音店铺的客服反馈情况，要求维修，也安排人上门维修了，但是呢，这个制暖的问题呢，没有彻底的解决。
0: 嗯，到了这个2025年5月份啊，这个挂机空调呢，又出现了制冷功能的完全失效的故障。
1: 对，到5月份呢，要制冷的呀，它不制冷了。
0: 那你这个买空调就是为了度夏这个凉快嘛？现在用不了，那不是麻烦了？周先生就向抖音平台客服呢反映，因为他在那儿买的嘛。依然是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检查，但是设备故障没有能够彻底的修复，还是那个样子。自从这个挂机空调购买安装以来呢，使用当中频繁出现故障，长期处于反反复复维修的状态，无法正常使用，这让周先生呢非常的烦恼。
1: 嗯，买一台空调，冬天不制暖，夏天不制冷，那你说你买这空调干什么？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0: 对，买了一个东西挂在那儿就是看嘛。
1: 当然周先生也是图便宜啊，那天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提到这房子是出租给这个别人用的，
0: 嗯
1: 啊，
0: 所以不想买这个，
1: 不想买好一点的
0: 对
1: 好一点的品牌。但是你买了这样的东西反复维修，你不烦吗？他这个租客也会找房东的呀。
0: 是的是的。
1: 节目之后呢，我们就和金利空调400热线联系，但是在沟通中得知，这个热线呢并不是金利空调厂家的直属的售后服务通道，而是归属第三方维修平台运营管理。
0: 嗯，
1: 那么这个维修平台的客服表示呢，它的服务范围仅涵盖金利空调柜机的维修服务，挂机空调故障呢还不在它的维修范围。如果消费者遇到挂机空调的故障，需要找这个销售商家去处理。
0: 周先生其实在这个之前也多次和抖音店铺呢进行过沟通，可是这个故障问题啊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要求呢就是更换这个空调的外机嘛，因为它这个不制冷不制热。今年的五月份呢，周先生向抖音店铺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海南12345呢反映了。海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回复，该商贸行已经注销，经营主体已经不存，无法协调处理。此外，抖音的金立变频柜机商铺啊也处于暂停的营业状态。卖一点就跑了就。
1: 哎呀，就是我们有些听众就是买东西，你在网络上买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买，但是你在选择商家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0: 嗯，
1: 你最好是通过他的那个什么官方旗舰店去购买。
0: 嗯，
1: 你找了一个什么个人的一个卖家，你看他注册完了之后他卖了一笔，卖了几笔他就跑掉了。你找都找不到他，已经停业了，而且他那个什么工商的注册已经都注销掉了。
0: 你说这个怎么办？
1: 是，那现在呢这个抖音店铺暂停营业，并且呢这个金立空调暂无公开可查询的厂家官方客服热线。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为消费者维权非常的头疼，
0: 我们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1: 对，你要去找的话非常的困难。
0: 是，
1: 然后怎么办呢？我们记者呢就通过那个故障挂机空调机身它不有个名牌吗？
0: 嗯，
1: 来确认了厂家是叫金猫电器宁波有限公司。
0: 嗯，
1: 随后呢我们又通过企查查平台来查到这个公司的联系电话和公司的一位张总取得联系，反馈了他多次的维修的这个情况啊，不制热不制冷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张总表示呢将会联系周先生跟进空调处理问题。
0: 6月3号，金猫电器售后维修负责人韩经理呢联系我们节目组。韩经理解释啊，正常情况下呢，消费者空调出现故障后，应该由销售商家对接厂家呢来开展维修服务。而周先生此前的几次维修，都是抖音商家自行安排人员呢处理，厂家系统仅留存了今年五月底的一次维修。那这个下面的经销商你管理也不利啊，对不对？另外的话，韩经理还表示
1: 说，他说周先生的这个空调挂机的故障呢，可能是安装环节的问题。你看他现在又说是安装的问题了。
0: 你看了这个空调没有？你去实地看了没有？你怎么能去下这样的结论？
1: 对呀，你怎么来下这个定论的呢？那产品生产这些年，他说故障空调肯定是有的，但是能修好。
0: 嗯，
1: 这一次呢是说承诺他再修一次，如果说还是有问题的话呢，就给他换一台新的机器。
3: 生产这些年，然后这样的问题就没碰到过。坏的肯定有，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哦，就是修好的肯定。我这边给他承诺到的就是这次修好，如果是又坏了怎么办？他的意思要换新，我说可以的。如果这次维修好又坏了，我给他换一个新机。
0: 这个先是把他们的责任呢推开啊，说这个有可能是安装的，那现在又表示说呢他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就不相信这个周先生他就运气这么好，那他可以去买彩票了，就买了一个全好的这个空调，就他一个空调呢是出现过这种问题。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作数，咱们还是要按国家相关规定来办。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家用空调那么三包有效期整机呢是一年，主要部件是三年。在第13条明确规定，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呢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按照本规定第13条的规定呢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是按照购销合同呢来办理。
1: 那么周先生他所购买的金立挂机空调投入使用之后已经有过多次的维修了，按照三包的规定已经符合直接换机的条件，不需要再维修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提给了那位金猫电器，也就是这个金立空调的厂家的工作人员。我们跟他说了，你这个再修一次为什么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呢？三包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就是他要求换机你得换了呀，
0: 就不需要再次维修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对此呢韩经理表示会联系销售空调的商家来对接处理此事。
0: 商家已经都注销了，店也处于暂停的状态，你们能联系上吗？你们对经销商的管理从之前发生的问题来看是非常的弱的，是不是产品质量又很好呢？我觉得这些希望他不是托词吧， 这个6月4号周先生呢接到自称是抖音商家客服的电话，那么协调这个空调的问题。周先生提出来要求换空调的主机，但是对方没有同意，于是我们拨打了这个电话。对。

0: 对方承认啊，是抖音平台的经历变频贵机商家的维修客服提出了处理方案，故障空调做退货处理，原价1300多，考虑到折旧呢，现在可以给他退款800到1000元。
1: 已经和他联系了，因为他报修我们也一直在报修，下维修单是不是也去了，是不是去了，等于说这个外机是有点问题的，他是想换外机、我们和他联系过，我说一直买了有1年多了嘛，你说你不行的话就不修了，就是说你看当时买的话是价格是1300多，不行的话我就给你退个800或者1000块钱，你看你合适的话我就直接给你退了。
0: 这个也只能这样子。其实周先生拿来这个空调就没用过，前面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制暖啊，人家那个租客找他，到了这个夏天呢又要用了，结果又不制冷，
2: 这租客又找他，
0: 对，所以这个空调其实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
2: 啊。刚才提到，如果说是给他退货的话呢，也要收一个折价啊，这个呢就是有相关规定的。另外呢，就是根据三包的规定，就是如果投诉人提出来换机器的话，换新机的话呢，商家表示呢也可以啊，也可以，然后呢会和他联系。那周先生他接受什么样的方案呢？我们也跟他联系过了，他接受的是就是退机，然后给他退800块钱，把折旧费去掉之后呢，给他补偿800块钱，他接受的是这个方案，因为换机他不想要了，
0: 对，
2: 他认为这个机器你给我换，那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折腾不起了，所以干脆退机了得，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些商家真的要注意。你看你做生意谁不希望自己顾客盈门呢？为什么有的商家越做越差，做到最后把自己做死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轻视了消费者的一些意愿，并且呢对于质量对于售后呢不关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现在你说周先生他连这个机子换他都没有兴趣，因为已经不相信你们了，直接就退回来。退货以后退款了，他以后还会买你们的吗？
2: 他说了，他说已经对这个品牌金利空调失去了信任，换了新机器也难保不会出现问题，
0: 是
2: 他准备重新购买一台大品牌的空调啊，换一个就是知名度高的大品牌的空调。那对于我们节目组的监督呢也表示感谢。
0: 所以这个事儿也是挺折腾的，终于是从一开始如果买个大牌子就好了，所以以后大家呢千万别贪便宜，对这个尤其在网络上去购买的时候，对于这个商家的信用啊，他的后面的后背的背影背后的这个情况一定要了解。
2: 你说这个大品牌的空调一定会不出问题吗？那也难保，也有可能会出问题，但是最起码这个大品牌商家他的售后的服务呢相对是完善一点的，
0: 没错，
2: 他不会说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也不会莫名其妙的企业就注销掉了，
0: 对，
2: 后面没有办法维权。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凸显了小众家电品牌的短板，部分此类的品牌呢质量堪忧啊，售后体系不完善，售后店铺稳定性差，售后保障能力也远不及这些大品牌。建议消费者选家电的时候啊，一定优先选择那种售后成熟体系品牌口碑稳定的大品牌，规避这种
2: 消费。对，还要特别提醒一下，现在很多消费者喜欢在什么抖音啊什么拼多多上面买电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最好是买它的平台自营的或者说是品牌官方的旗舰店的产品，那些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店铺，那么可能面临的风险它就是会随时的停业。
0: 对，你不能不去了解它的背景，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哈，便宜啊，那也几千块钱呢，这次如果不是节目组介入的话，你觉得商家会给你推吗？不可能的。我们去找这个商家也是像破案似的，对吧？终于联系到了他们。好吧，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案例啊都值得大家呢去借鉴和思考。谢谢各位，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未尽事项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好，稍后是天下体坛，和各位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3: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7: 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来通过 FM101.1 收听生动世界杯，并且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大蓝鲸来观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陈婷。
8: 各位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是由我们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今天我们将会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畅谈世界杯。那么今天坐在我身旁的，我们接下来隆重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扬子晚报的张浩老师，也是我们资深的足球记者，欢迎张老师。
9: 谢谢
8: 张老师。
9: 谢谢
8: 谢
9: 谢
8: 张老师，
7: 张老师突然觉得，哎，
9: 观众们好，
7: 热情啊！
9: 两位主持人好，
7: 是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杯终于是开幕了，
8: 是的，
7: 四年一次饕餮盛宴终于是如约而至了。然后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一早就看到朋友圈已经开始刷屏了，
9: 对，
7: 谈论很多的是关于红牌，
9: 对，
7: 就是张老师，你对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9: 世界杯啊，在大家的这种期盼中到来了，可以说就像你说的，先来了个开门红。
7: 嗯，开门红。
9: 这个开门红怎么说呢？其实这场比赛我是在浑浑噩噩中看的这个比赛，因为很困嘛。
7: 凌晨三点。
9: 这个时间点确实对我们不太友善。
7: 对。
9: 但是感觉到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很快的，尤其墨西哥，可以说他是这么多年来揭幕战，我觉得东道主打得最顺的。就是场面最顺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就是可能我们这个时差会让中国的球迷会感觉到啊，这个比赛是不是有点沉闷，有点想睡觉。
7: 嗯，
9: 但是我觉得在现场或者是在美洲的这些球迷来说啊，他们还是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墨西哥一直是压制了对手。你看，包括第一个闪电进球，九分钟的进球，他也创造了世界杯的第二块的进球啊，第三块。现在应该我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第三块。98年的巴西的桑帕约有一个，然后接着就是2006年的拉姆有一个。
7: 嗯，
9: 那么接下来就是他九分钟的这个进球。为什么这么快能进球？因为他不断的压迫，导致了南非队的不断的失误。在这个进球之前，其实南非队已经有几次门将的神扑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其实墨西哥他的可能更把这个记录创造会更早。那么东道主的开门红，刚才你说的这个红牌说明什么？就是虽然这个比分是2-0，南非队没有进球，但是南非队也在努力的想把这个比赛的局势导向自己的一边。
7: 对，
9: 他南非队的身体素质要可以说要比墨西哥更强。我讲的是对抗的身体素质更强，所以说他更多的利用身体。那么墨西哥他又是非常灵巧的这么一种美洲打法，所以他不断的打身后，不断的压迫的同时，南非队避免不了用各种
8: 犯规、
9: 战术犯规和非正常犯规去阻碍对手的这种进攻，所以这才导致了三张的红牌，而这个红牌也创造了揭幕战的这么一个记录，
7: 对，
8: 而且是直红，还不是两红，
7: 对，直接是三张红牌，
9: 所以我觉得这场揭幕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各种元素都暴露在里面，包括我们要注意啊，最后进球的这个西门内斯，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球员，他在进球以后啊，他双手指天，因为他的父亲在三个月前刚刚过世，这也能看得出来父亲对他的影响。他35岁还能那个世界杯打进第一个进球，我觉得他就非常感人。另外，他在2020年和阿森纳的比赛中，他头部 当时是开放性的这么一种骨裂骨折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哦，
9: 当时是已经危及到他的生命了啊。

0: 家都认为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而是在后来的英超，包括在今年的英超，他也打进了10个进球3个助攻。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表现，35岁，我觉得一个又有了这个世界杯的揭幕战，又有了非常经典的画面，红黄牌，然后又有了这么老将励志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揭幕战已经，我觉得无与伦比了。
2: 对，就已经非常的精彩了。而且其实今天比赛的这个球场也是很有故事的，阿斯特克球场。
0: 对，
2: 你想当年贝利啊，1970年的时候，贝利
1: 对，因为那世界杯首次在墨西哥举办，然后呢也是球王贝利的巅峰。我记得那场比赛应该是巴西队打入了队史的第100粒进球。
2: 对，
1: 非常的精彩。然后最后呢是巴西队4-1战胜了意大利，第3次。捧杯，贝利那个时候非常的感动，就跪在草坪上。
2: 而且紧接着在16年之后，就是1986年，球王马拉多纳就是也在这一片球场，
0: 对，
2: 然后他也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1: 是的，
2: 阿根廷在那一届86年的世界杯上也是成功的登顶。
0: 对，
2: 所以这一片球场见证过2个球王的加冕，所以它是非常有历史的。那包括今天凌晨其实是他第3次哈，来承办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所以这个球场它其实是很有故事的。那当然说到这个球场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跟张浩老师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球场的故事哈。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印象特别深的是马拉卡纳体育场，就是巴西的马拉卡纳体育场。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哎，对，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0: 现在也年轻。
2: 对，这是我10年前在马拉卡纳
0: 戴眼镜的时候。
2: 对，马拉卡纳体育场。
1: 这是里约奥运会吧？
2: 里约奥运会的决赛，我们俩一起，
0: 对，
2: 我们俩一起
0: 见证了内马尔的夺冠。
2: 对，而且是一场所谓的复仇之战。
1: 是的，
2: 是巴西战胜了德国队嘛？好，我们再来看看。对，这是我全景的一张照片。当时你看一片黄色的海洋，而且那天我估计有10几万人。
0: 对，因为这个球场太宏伟了，
2: 因为过道都坐满了人，所以我对马拉卡纳这个球场的印象太深了。这个巴西的这个球场，
0: 对，而且巴西人又很热情
2: 啊。对，这是外观啊，外观是我从这个网上找了一张图片。
1: 所以你看，就是巴西人啊，就足球王国，这确实是他们对于体育真是极为的看重。
2: 对，所以刚刚就联想到这个阿斯特克，我就想到了这个马拉卡纳也是一个传奇的球场。
1: 因为巴西呢，它是有这种比较，就相当于是这种足球的氛围和这个传统嘛。但是我比较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座这个体育场，
2: 因为你比较年轻，
1: 也不是，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我是巴塞罗那的球迷，然后呢也是梅西的这个粉丝。
2: 你是喜欢诺坎普啊？
1: 诺坎普是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我如果讲世界杯球场，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卢塞尔体育场
2: 啊，
1: 因为大家都印象比较深。
2: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22年那一次呢，我们
2: 确实也很漂亮，
1: 确实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时候印象比较深的。主要是什么呢？那一次应该是梅西，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最后一次拥有夺得世界杯的，当时我觉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那时候年龄确实也比较大了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球场当中，最后见证了梅西加冕这个世界杯冠军，包括他最后穿着那身黑袍去捧杯的那个画面，
2: 对，
1: 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2: 所以你对罗塞尔的这个印象就是
0: 偶像的力量让他有了一个圣地。
2: 对，
1: 但是就是我也没去过就是了啊。
2: 没去过，那我们再来看看张浩老师，你
1: 哎呀，张老师就是去过的人呐。
2: 对，
1: 哎呀，
2: 除了这个刚刚我们俩提到的马拉卡纳，你还有什么球场是印象很深的？
0: 哦，那我去过什么欧洲杯啊、奥运会啊、世界杯。那么最近的这上一届啊，不是2018年啊，我们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的，这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
2: 啊。对，看一下刚刚那个卢日尼基球场。
0: 对
2: 啊，
0: 他这个球场当时也是开闭幕式啊，那个揭幕战和决赛都是在这里打的
2: 啊。
0: 所以因为我们的大本营驻扎在莫斯科啊，我们的大本营和这个球场也很近，可以说出了门到了街上正对的就是这个球场。所以每天看到这个球场，我们不用打车。我们也不用怕迷路，
2: 直接
0: 走过去就行了。所以这个球场在我印象中的一个月，
2: 它大概能容纳多少人？这个球场
0: 8万多人吧。
2: 就是其实比马拉卡纳
0: 反正也是人山人海。它可能没有我们去的巴西那么狂热，那么热情，就是融入到这个血液和骨髓里的这种足球的这种热情。但是啊，就是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啊，它一旦比赛开始以后，他们为自己国家队助威的那种呐喊声，我到现在也是
2: 记忆
1: 非常深刻。
0: 如果不是主场，如果不是这个他的这种观众的支持，他当时我觉得他是没有实力打进16强。
2: 所以那一届的这个比赛印象也很深。而且因为你采访过欧洲杯啊，或者是像这个就足球的大赛啊，包括世界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想听听看，就是你在现场 去采访世界杯和我们在

0: 在这个电视机前，包括你自己也在电视前观看过，是
1: 这个照片是
2: 莱茵克尔，后面是希勒，哎，
0: 哇。
2: 阿兰希勒
1: 民宿哎，
2: 都是哎，
0: 没有张哥你认识哦。
2: 莱茵克尔
1: 不是，主要是看看年龄，看头发。
2: 莱茵克尔为什么我会很喜欢他？因为他是英超，他职业生涯中没有得过一张红牌，国家队和这个、哦、和这个俱乐部比赛，
1: 踢球非常干净，
2: 非常绅士啊、嗯嗯。而且他有一次为了躲避对方冲出来的门将，他自己撞到了门柱上。他其实、啊、他其实正常对着门将去，门将可能会被他踢伤，但他。躲避了一下，嘣，撞到门将、嗯、没有缓冲。
1: 我们还有这个评论区的有朋友们在留言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嗯。有人说，阿根廷也是这个球场，阿根廷是哪一个球场？马拉卡是不是马拉卡纳？肯定不是，应该是别的一些体育场哈、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过往世界杯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场面，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样，我们一会儿的时间肯定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各自心目中的一些世界杯的名场面。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此时此刻很多人只是在看，没有跟我们互动、
0: 嗯、
1: 一定要多留言，因为今天我们要根据留言来抽奖，而且、
0: 哦、我
1: 要跟各位
0: 来赶紧介绍一下，
1: 今天我们最后会送出一个世界杯的专用足球
0: 三重浪，对，
2: 很漂亮。
0: 跟上张端，你不可以据为己有。我们待会儿是
1: 很想据为己有。
0: 对，我们会在评论区
2: 过手机
0: 来。
1: 对，这个是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婷姐面前的这个电风扇。
0: 啊、对，非常感谢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啊，这个非常贴心了，可以说是因为夏天嘛，看球比较热，对不对？
1: 是的。
0: 哎，给自己有的时候太过狂热的时候降降温，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抽取一共是四个幸运听众，
1: 三个电风扇，
0: 一个足球。
1: 对，
0: 所以大家赶紧。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以及大蓝鲸上来留言互动啊，我们到时候呢会在评论区，然后截屏，然后我们来抽取这个幸运的观众。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刚才我们跟张浩老师其实一直在聊，哎，哪些世界杯的球场你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刚刚我们已经先。我先抛砖引玉，我说了这个马拉卡纳，然后随后呢，张端的卢塞尔和张浩老师亲自去过的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
1: 对，
0: 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浩老师的一张这个采访的图片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继续的来听听看张浩老师跟我们讲讲你在2018年采访世界杯的时候，哎、嗯，你的一些这个感受。刚才是和莱茵克尔
2: 对
0: 啊、那些照片，对吧？
2: 其实，
0: 哎，我们继续来看看
2: 很多民宿。
0: 对对对，继续来看。
2: 这是我的偶像罗纳尔多，
0: 外星人。
2: 肥罗，
1: 我这儿看哦，罗纳尔多。
0: 对，因为这是在混采区吗？
2: 我要插一个话啊，就世界杯很好玩。
0: 啊，对。对，这是在正在采访的一张
1: 罗纳尔多是吧？
0: 罗纳尔多的比赛。
1: 我要跟各位也同时同步一下，因为此时此刻10点正在开赛的有韩国和捷克的比赛。
2: 对，
1: 目前上半场比赛来到了第12分钟，场上的比分是0-0。但在应该是这个美洲时间哈、啊，应该还是他们就前一天，同样还有揭幕战的比赛，就是我们刚刚所聊到了这个
2: 墨
1: 西哥和这个南非之间的这个比赛。南非呢，因为也承办过世界杯嘛，所以也算相当于他们也是。
2: 他们在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也是揭幕战，也是南非打墨西哥，
1: 对，
2: 也是1-1啊。
1: 墨西哥很爱打揭幕战的样子，感觉。
2: 嗯。
0: 那今天这场比赛，刚刚我们也说了啊，韩国打捷克的这场比赛，现在是上半场也刚刚开场嘛，12分钟的时间，场上还是0-0。对于这场比赛，张浩老师，你是怎么去预测这个比赛的走势？相对来讲。
2: 这场比赛其实啊，这两个队的实力是比较平均的，但是他们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我看了大概12分钟的时间里面啊，韩国队一直是占据了场上优势啊，在压制这个
1: 不停的在传导，
2: 因为捷克队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进世界杯了，他对这种比赛啊，他现在还需要适应。另外，捷克队的平均身高1.87米，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1500米的这个小高原上面啊，他的这种身高马壮的队员，其实他更吃亏，因为他对氧气的这个
1: 消耗量
2: 是更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可能转身慢啊，速度慢啊，防守的时候有可能是失位啊，这些问题就会产生。你看韩国队是一波一波的进攻，因为韩国的队员他速度快，脚下技术相对捷克运动员要强很多，
1: 对，
2: 所以你看他现在在高原上，他反而是有巨大的优势。就像墨西哥打南非，南非的身体对抗能力更强，但是墨西哥我灵巧
1: 更多
2: 啊，对，我当然了，他是东道主，即使他不是东道主，身体灵巧的队员在高原上，他还是占便宜一些，
1: 对，他可以通过传球来节省自己体力的消耗，
0: 对，因为其实对。

0: 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呢，或多或少也会比较关注一下我们自己这个亚洲的球队哈。对于韩国队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走势，或者说它的前景，
1: 对，
0: 张浩老师，你是
1: 我觉得韩国队已经是从86年开始啊，已经连续11届打进世界杯了，这是亚洲的唯一一支。那么他现在拥有的经验，尤其是他这个孙兴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0: 对，
1: 包括金敏哉，包括现在那个大巴黎刚夺冠的李刚仁，他们的经验，大赛的经验，名场面的经验，他是非常丰富的。
2: 是的。
1: 那么加上今年，刚才我们也聊了48个队，给他们的容错率要大很多，
2: 相当于是每一小组进2.75个。
1: 对，
2: 因为24个直接晋级，完了之后还有8个这个是
0: 八个这个小组
2: 第三。
1: 以往我们说亚洲球队不管分到哪一个组都是死亡之组，
2: 对，
1: 但是现在你看啊。他就我觉得韩国队他分了这个组，他其实不弱，他可以说甚至他要力压南非和捷克，甚至可以跟墨西哥去对抗一下。你看，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反应过程中，他的这个节奏可以比揭幕战还要快。
0: 对，
1: 即使是捷克在龟缩防守，明显的龟缩防守，偶尔你看打打反击，现在获得一个角球，但是韩国队他还是
0: 压制。捷克此时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2: 对，我们也跟大家呢这会儿呢也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两个队阵中啊有一些哪些是比较知名的一些这个球员。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个捷克的阵中呢，有大家所比较熟悉的这个是效力于目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哈，他们也是比较厉害的舒尔茨。对
1: 对，
2: 这是他们比较厉害的球员。包括在这个韩国队阵中有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目前效力于洛杉矶，这个 FC 的是大家也觉得应该亚洲第一人啊，孙兴民，原来在这托特纳姆热刺
0: 获得亚洲足球先生。
2: 是的，而且就是韩国队，你别看我看见他的阵容，基本上都是旅游球员，虽然总体的身价是不如这个捷克队，但是基本都是旅游球员，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四个队伍，可能张浩老师更看好哪有3支晋级的可能性吗？
0: 来，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分组的情况好不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也可以通过这张图片一目了然。我们看看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情况啊，各个小组的情况。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小组当中，大家会比较看好的是，
1: 那肯定就是那个墨西哥、韩国了
0: 啊。对，
1: 当然了，捷克如果这场比赛他能够
2: 逼平，至少
1: 能够守平或者甚至是取胜的话，那么这个小组有可能就是出3支。因为南非目前来看，可能
2: 概率比较小，
1: 实力还是比三个队可能要拿分的机会会大一点。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小组是比较看好墨西哥，
2: 韩国，
1: 对，
0: 就是你觉得这两个是可以有直接晋级的这个可能的？
2: 我为什么会觉得？但是我韩国还没有踢完啊，我总感觉韩国说不定能小组第一
1: 啊，也有可能。
2: 我说不定，我觉得
0: 这是你的预感还是有什么？
1: 世界杯经验它确实很丰富，
2: 而且韩国队是什么？一到世界杯，它的水准和状态就会提升。
0: 但是我其实这次也是看到，因为我们知道在墨西哥今天它这包括它这个揭幕战，它其实是在高原，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因素是不是也是本届杯赛其实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而且
1: 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吧？而且这次因为它是在高原，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往往不能完全按照是在以往的正常的这个平原地区去踢球去考虑，
2: 因为我是在高原也是运动过，就是跟在平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但是墨西哥它是比较适应这种环境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它有主场优势。
2: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说到这儿，我觉得不能忽视，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有各种预测，我觉得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它这次是美加墨，
1: 三个
0: 国家，对，有的时候这种长途飞行它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也是蛮大的。它的这个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最远的这个飞行的距离哈，就包括你说有一些球队他可能打完小组赛以后，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最远的飞行距离是超过4500公里。就今年因为他16个比赛城市，从温哥华到迈阿密，从洛杉矶到纽约，然后说这么多城市当中，有比如说有一些球队他可能就面临着最远的飞行距离超过4500公里，
2: 相当于从南京飞到乌鲁木齐。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接下来再提醒大家，在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哎，或者是
2: 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0: 对，或者是你在这个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要理性的去想一想，把这些综合的因素啊，其实你都要去考虑在其中的。而且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也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小组赛冠军及冠亚军的游戏，应该说丰富玩法搭配热血赛事，让每。

0: 每一场赛事都是氛围感十足，可以带着大家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看球的乐趣。而且本届世界杯呢，竞彩游戏全面开售，胜、平、负、比分、总进球等等这些经典的玩法，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猜的对象。那当然提醒大家，看世界杯玩竞彩，选择唯一的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那么去哪买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公众号、服务号，然后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找到体彩实体店去购买，并且妥善的保管好这个纸质的彩票，因为这个是唯一的
1: 凭证，
0: 后面的兑奖的凭证。
1: 对，
0: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公益金还将助力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那这个世界杯期间啊，让我们相约在体彩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
1: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抽奖了，
0: 没错，
1: 各位，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先，在我抖音这边来抽吧。来，我们朋友们，请各位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抖音号当中打出五个字，生动世界杯。各位刷屏刷起来，赶紧生动世界杯刷屏刷起来，
0: 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
1: 是的，我们给各位留30秒钟时间啊，点上关注刷屏，然后我们会来现场截图抽奖。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众，哎，春华秋实说，经常在天下体坛的连线当中听到张老师的点评，今天看到真人了，是给张老师点个赞、啊、
1: 有人说生动世界杯打错了，不是生活的生，是声音的声、啊、
0: 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背景板，
1: 看背景板是声音的声，
0: 声音的声。哎，我们因为我们同步广播端也在进行直播，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声音的声。

0: 也比较大了，
1: 对，
0: 就只要上70分钟，
1: 对，
0: 你看最后其实就一人相当于是制造了2个球，
1: 对
2: 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上，大家也是在纷纷的留言，包括说到世界杯会关注哪些比赛。我们刚才提到了小组赛最近的一场，我自己是会很关注15号凌晨4点的荷兰打日本的，然后包括有球迷也提到了说会看这个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因为这是梅西在本届杯赛的首秀，
0: 是
2: 啊，这也是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点。那提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得不提6月18号，紧接着6月18号凌晨1点，葡萄牙打这个刚果金，
0: C 罗的首秀
2: 、因为绝代双骄嘛，大家还是会关注的多一点。而且我觉得这对于阿根廷和葡萄牙来说，其实赛程上是有利的，因为相对会挑一些实力弱一点的这个对手去踢的话，是不是慢慢的去找一些状态？
1: 但是阿根廷第一打萨特也很弱，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
0: 别翻车了吧，到时候
1: 尤其到了高原天也热，这个确实
2: 就很难想，是吧，
1: 很难说。
2: 对，
0: 我觉得唯独有利什么是阿根廷队中呢，在美国踢球的球员相对偏多，他们比较熟悉美国
2: 这个天气，
0: 所以他们会知道比如说大概踢多长时间是自己身体状态比较好，到了多长时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下滑。
2: 对，
0: 你看之前热身赛的时候我就看了阿根廷，梅西就是在70分钟之后上场，
1: 对，
0: 马上立刻就展现，
1: 太管用了
0: 。你别说是什么保护球员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也主要在测试梅西70分钟上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2: 所以热身赛更多的还是要找一找这个节奏啊，磨合一下，看看队员的状态啊等等。那除此之外，6月18号凌晨4点，英格兰打克罗地亚队，哇，这也是很有渊源的一场比赛，
0: 有渊源。对，
1: 在俄罗斯，我在现场嘛，当时。克罗地亚是淘汰了那个英格兰嘛，
2: 对，
1: 然后当时英格兰还是领先，那张照片就是在那场比赛，就是跟那个阿南希勒啊，跟那个莱因克尔，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张照片，
1: 当时
0: 到时候再看一下。
1: 当时赛前的时候，英格兰的球迷可以说是占据了主动啊，
2: 这
0: 是
2: 托
0: 蒂，
2: 突然出来了一张托蒂的照片
0: 啊，老王托蒂，
1: 对，
0: 还有好多照片没看呢，
2: 就是、
0: 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还是很羡慕张浩老师、
1: 不，所以说到那场比赛，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世界杯，你说我采访什么？我们就是感受到那种你平时在中国的足球赛场感受不到的一些狂热和热情。赛前英格兰的球迷是绝对主动，他因为大热嘛，他觉得我打克罗地亚嘛，我记得有从小球迷，有年纪大的球迷看到我们在采访就会冲过来说英格兰的，就是意思对方不行。
2: 对，
1: 等到比赛结束以后，我采访一对英格兰父子很悲伤，然后这时候克罗地亚球迷就围过来，
0: 全嗨了，
1: 就围过来了。围过来以后，他们还很损，就讲了一句，哎，你看你们这场比赛结束以后找到了一条路，然后当然英格兰球迷还很友善嘛，带着儿子，他接受采访，他说那对对对，我们英格兰会找到我们这个路，他不回家的路，
2: 有点扎心，
1: 真的，我看过在世界杯赛场，我看过很多出来以后。痛哭的，拿着啤酒在喝酒的，然后你不能上去打扰他他们真的是对于这种比赛输赢的这种情绪啊，他们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比赛刚结束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些消化的时间的，
0: 对，
2: 他沉浸在就是可能失利的那个阴霾当中，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走出来哈。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两支球队是比较有渊源的，这场比赛小组赛，尤其是小组赛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0: 我们再来跟各位同步一下目前的赛况哈，韩国捷克目前进行到了比赛38分钟，上半场仍然是保持0-0的一个状态。今天凌晨的揭幕战，最终的墨西哥是战胜了南非队哈，取得了开门红。这个南非队也是拿到了3张开门红啊，3张直红的红牌。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各位继续来送出好礼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抽奖了。
2: 对，
0: 此时此刻各位请来关注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我们要来开始抽奖了。朋友们，请大家抓紧时间，开始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生动世界杯”这五个字，声音的声，动感的动，生动世界杯。我们要给各位送出的是我们的电风扇一个哈。今天我们会共送出3个电风扇，现在要抽的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大奖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来自于我们非法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专用足球一个哈，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现在各位抓紧时间把生动世界杯打在公屏上，
2: 也谢谢中国体育彩票给我们提供的奖品。
0: 是的，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准备抽奖，来请大家，我们现在开始刷屏，各位留下30秒钟时间，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才 OK 哈，我们才会给您来抽奖。对，是的，是的，我们要让大家成为粉丝。我们看了大叔不是叔，春华秋实都不是粉丝哦，燕锦是粉丝，快乐是粉丝，心平气和也是粉丝。对对对，一定要这个成为粉丝，我们才能给您来抽奖哈，请大家来多多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这个我们也想

0: 跟各位再来介绍一下，就这一次我们生动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呢，一共会有四期哈，每一期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
1: 音视频同步啊，
0: 对，是的，对，
1: 然后其他呢，我们会在 FM 101.1天下体坛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会给各位带来这个生动世界杯的特别的专栏。当然，在这一段期间，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啊都会给各位送出奖品。
0: 好，我们现在来抽奖吧，来，各位，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看一下哈，我们准备开来抽了，各位抓紧时间。把屏幕刷起来，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粉丝能获得奖品呢？三二一，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1: 谁？
0: 燕锦，燕锦这位朋友哈，来，我们导播老师能不能把我们的画面再调的稍微仔细近一点哈？我们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燕锦这一位朋友哈，我们要确保是公平公正的啊。
1: 公平公正。
0: 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来看啊。Okay.
1: 是，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边聊球，然后呢，我们也这个也想给各位啊，给我们的各位粉丝朋友
0: 来
1: 送出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心意。
0: 燕锦这位朋友，生动世界杯哈，在我们的第一个这个位置也是粉丝啊，符合我们的要求。
1: 好，
0: 来请我们的燕锦这位朋友呢，到我们这个后台来跟我们去留言，我们会跟您去取得联系哈，来发送奖品给您。
1: 好，那小组赛呢，其实还有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挪威跟法国，因为就是大家会很期待的，比如说哈兰德，因为是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然后再加上姆巴佩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焦点，
1: 挪威队今年会不会成为黑马？
2: 很难，
0: 因为他们的爆点其实说到底就只有一个哈兰德，
2: 而且他的身体在高原上
1: 没有优势。
2: 对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很难吧。
1: 好，那其实这一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小组赛的赛程一打出来的时候，张浩老师说，这么多，对啊，因为扩军了嘛，所以其实，在之前大家一直在聊一个话题，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它的精彩程度，尤其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是不是会打折扣？
2: 我觉得不会，因为
0: 三张红牌不蛮精彩
2: 的。我觉得不会。其实，而且，未来这种大比分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因为强队也知道，他在这样可以说相对以前更加的艰苦的条件下，他不能开放式的去，在比赛中大开大合了，他要收着打。那么这他反而给了相对我们觉得啊弱势的一方的球队以机会。你看韩国队，我赛前预测的他应该是，占据主动的，但是你看，捷克队也是在找机会压制，他已经也获得了两三个角球了。我上半场，
1: 对上半场已经踢了42分钟，场上比分韩国和捷克此时此刻还是0-0平。
2: 对，所以而且这届世界杯除了个别就是首次进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小国家的队伍啊，他真的没有弱队，因为他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有身价很高的队员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队员，那么。这些队员他的灵光乍现会不会在比赛中改变局势呢？我们也很难说。另外，现在世界足坛的打法，我觉得已经慢慢的陷入了焦灼之中。他没有以前我们讲靠个人主义啊，靠马拉多纳，靠包括年轻时候的梅西那样，能够在比赛中啊靠一两个人来主宰比赛，甚至把对方的信心打灭。现在很难很难。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多场的比赛中，多队伍的比赛中，给每个队伍都机会，雨露均沾，大家都有机会啊！而且你这场失误了，你下一场打回来，你可能以小组第三就出现了。
1: 对，所以我们来看世界杯，今年因为扩军之后啊，世界杯的这个出现，它其实跟以往就是出现了这个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怎么踢，来给大家看一下。
0: 48队分入12个小组，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相当于每一组是2.75个名额哈。那淘汰赛新增1/16决赛，那出现的名额增多，不仅让小球队看到了小组赛突围的希望，而且呢，传统强队容错提升，就不一定每一场都要派那么强的这个阵容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1: 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有一些强队在小组出局这种爆冷的情况，今年会少一些？
2: 会少很多，对。但是也不排除啊，因为你刚才讲的他的这个地理因素的问题啊，
1: 而且这是三个国家联办，然后距离也比较远嘛。
0: 而且对每一年比赛，其实它的爆冷不一定是说这个队伍自己踢得不好，有可能是小球队突然就踢得特别好。
2: 对，
0: 你要真的比身价，2018年的时候韩国如何比得过德国？
2: 对，
0: 他还能从那个
2: 逆转取胜。
0: 对呀、啊，对，这个完全是逆转取胜，不一样的。对，
1: 是的，其实我们此时此刻呢，一边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韩国队和捷克队的这个小组赛的比赛，那一边呢也在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过往的一些话题。我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上，有球迷还会就是联想到过往的一些比赛，因为通常人家会说这个人生不过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是吧？
0: 是这样，
1: 就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张

0: 老师，你是从哪一届开始看世界杯的？
1: 把这个说出来暴露年龄了。
0: 我来猜一猜。
1: 你猜。
0: 不是你说出这个世界杯是不是90还是94？
1: 90，意大利之夏当时。
0: 那年你十岁了是吧？
2: 对，那年我爸妈刚认识。哎呀。
0: 你那时候十岁左右嘛？对，
1: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是跟着长辈一起看去，先跟我外公和跟我父亲一起。
2: 那个时候开始有转播了是吗？
1: 有了。其实八六年就有，
0: 对，
1: 就有转播了。
2: 是体育频道那时候转播？
1: 不，那时候
0: 还没有体育频道。
1: 那时候什么台转播我已经记不得。
2: 是电视转播吗？
0: 那个时候就是中央电视台转播，那时候还没有体育，
2: 还没有体育频道。
1: 八六年是选择性转播，90年是我们。大陆地区第一次全程直播，每一场只要我想看，我都可以看。
0: 所以对很多一些资深的球迷来说，
2: 那是
0: 不用资深啊，用资深的球迷来说呢，他对90年的意大利之夏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因为正好是我小学毕业，那时候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90年世界杯刚开播，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1: 盛况空前。他的意大利之夏的开幕式就已经击倒了我们很多人，那个艺术性啊，宏伟性啊，然后。关键是那届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球星
2: 球员，
1: 就是我们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娱乐项目相对比较少，有了这么一个每天你都能看到连续看到
2: 一个月
1: 比赛，然后集锦比赛集锦，就是我每天就坐在电视机前就不愿意走了。
2: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
1: 所有的比赛，
2: 现在很多我们足球熟悉的足球媒体人，可能他们的这个足球的记忆都是因为九零。
0: 所以张老师可能就是从九零年的意大利之夏，然后他开始喜爱这个足球的。包括虽然过了很多年，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些场景？九零年的这个场景有吗？
1: 因为虽然是意大利之夏，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个，我们不能忽略一个背景。对，是当时。当时马拉多纳在意甲效力，所以当时意甲是非常火爆的，所以世界所有的球星都到意甲去，所以当年意大利的世界杯也是特别轰动的。
0: 对，
1: 这个球是体现了马拉多纳非常强的一个个人能力和阅读比赛的能力和视野。
0: 所以这是你记忆中的这个名场面。
1: 我记忆特别深刻，
2: 他不用一过五，他是一过四，一传四，相当于是。
1: 对，他在8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以后啊，他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打法，因为他不停的被对方侵犯。那么这个球他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危险的区域以后啊，当别人围过来的时候，他传给了队友风智子卡利吉亚。而风智子这个卡利吉亚也是个特别能够把马拉多纳送过来的饼吃下去的一个队员。
2: 对，是的。
1: 他拨开了守门员，打进了空门。当时在我还不懂足球，但是我就觉得哇，他踢球怎么比我手还灵巧的。就是他想带就带，想过就过，然后他最后一脚分球。那个后来因为意大利这边我也开始喜欢踢球。我踢好难。包括我们后来报道足球，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球员，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永远也很难找到就马拉多纳最后传出去的那下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
2: 我觉得在我心中，如果能比的话，我觉得当年2022年那一球就是梅西脚后背一拨，
1: 对，
2: 那一球非常有阿根廷人的这种视野，就非常有全局性。
1: 对，所以他们两个惺惺相惜嘛，
2: 真的是
1: 非常爱护
2: 梅
1: 西。
2: 对，
0: 真的是。在2022年的时候，梅西也是加冕球王啊，这是刚刚张浩老师提到的。其实对我来说
2: 呢，
0: 我第一次开始看世界杯是98年的法国世界杯，但是呢。就是也是在那一年之后我开始喜欢足球，然后我就回头去看了一些比赛。
2: 回顾嘛，对。
0: 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94年巴乔，就是意大利和巴西的，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真的有一个人的背影是可以诉说着忧伤的。所以我当时那个画面太清晰了，就是
1: 蓝色的
0: 啊，对，就是可以看一下啊，
2: 这绝对是心理因素。就怎么会踢飞这么高？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记住了说巴乔踢飞点球，但是很多人忘记了，真的巴乔在那一届是靠着他的一己之力把球给扛着进入决赛的。
2: 其实巴乔这球踢进了，也不代表意大利就能赢了。因为你后面还要指望巴西人踢飞，但是
0: 对于巴乔来说，
2: 是的，
0: 这个
1: 大家没想到最后一罚的巴乔把球打飞。
0: 对，
1: 这个我也是现在也是看的直播
0: 啊，你看的直播，我是后来看的回看的，所以这个场面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确确实实，
0: 张丹，你的世界杯名场面呢？
2: 我个人就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一个是我所喜欢的这22年梅西的那一个挑传，那个我觉得是团队作战的精神，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让我最震撼的是。 18年世界杯 C 罗最后那一脚任意球之前的那个神情，
0: 对，这个名场面，
2: 这个压力太大了，而且你面对西班牙本来这两个队就
1: 26分钟了，
2: 巴黎是最后的机会了，相当于是，您这种是

0: 机会吗？其实也不一定是机会，但是他压力非常大。
1: 西班牙要全场可以说占据优势的，
2: 占据优势，对
3: 对。
1: 葡萄牙是，
0: 而且 C 罗已经进两个了，
2: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眼神。
0: 其实 C 罗最后没有踢这个电梯球，他是选择了一项直接后门的一个，他肯定内心也在挣扎，在犹豫，他到底要怎么去踢这个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这思考的过程太难了。
4: C 罗打门，
5: 漂亮，球进了，
1: 这球有点不算弱，
0: 对，但不是他传统的电梯球杀出那么快。
5: 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2: 非常经典的一个庆祝的动作，
0: 真的是太经典了。
2: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也是对于一些小球迷来说，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一个场面，这场爱上了 C 罗。
0: C 罗在那个阶段，其实他是在职业生涯应该是巅峰的最后的几年，因为首先他在欧冠当中这个表现非常出色，完了之后呢，16年又刚刚带队拿下了这个欧洲杯，所以18年世界杯他其实对自己的期望应该是非常非常高。
2: 那当然，其实也在他自己的这个当打之年的时候嘛。
0: 对，
1: 我记得 C 罗那个时候真是热，比梅西还热。就是
2: 对，18年你在现场，
1: 他的赛后的混彩，人家的混彩区大概有20米了不起了，他有100多米。就是绕着很长很长
2: 混彩区，
1: 而且要
0: 100多米，
1: 要等2个多小时。不是2个多小时，要等到反正当时我记得那边发布会都开了，
2: 就是
1: 教练开发布会嘛，在队员他还没走出来，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在等，就是为了近距离看他一眼，
0: 也都不是为了采访，就为了看一眼。
2: 也是为了采访。
0: 但是如果是100多米的话，也不能都采访到吧？
2: 对啊，
1: 采访不到。他只是给他熟悉的
0: 几个媒体
1: 机会。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混合采访区，就是大家知道的啊，就包括我们采访的时候都知道，就是运动员他必须是走。
0: 有一个问题，我问问两位前辈了。有人说，呆呆说，再热能热过当年的贝克汉姆吗？我觉得
1: 能热过
0: ，C 罗真能热过那个阶段，真的是。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 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啦。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何山。首先来关注一个事故的信息，在G2

0: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东桥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是通行缓慢。另外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在朔放枢纽附近都是车多。G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在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天目湖服务区附近都是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 车辆是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最近呢，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宁淮京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的施工奠定了基础。宁淮京沪上下行联络线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新建南京北站引出，由临场线接入京沪铁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是连接南京北站和南京站的主通道，建成之后将突破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的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客站的联动格局。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哎呀，今天是周末了啊，那从这个周末开始呢，我觉得球迷们的热情将被迅速点燃。今天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制定了三张图，我给它起了一个标题叫一觉醒来。一觉醒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都赢了。那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TT 呢，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说，此刻韩国和捷克的比赛正在打响，所以我说嘛，球迷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开启了一整个夏天的欢乐和激情了啊！那这第一张图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墨西哥队正在庆祝自己的进球，对吧？后面的两张照片，哎，这个有意思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哎，看起来都是小别墅，然后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呢，举着一面蓝色的旗子，这面旗子呀，这很有讲究啊！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图。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之后呢，在底下的对话框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这个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啊，是我今天啊首先想跟大家讲讲的。这个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处居民区啊，这个小姑娘呢，她挥舞着旗子，一面写着中国永州，一面写着中国江苏。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挺火的啊。怎么感觉咱们苏超湘超的比赛精神都传去了世界杯举办地之一了呢？原来啊，这个视频的拍摄者就是永州人啊，主角叫姓吴，吴女士，他们一家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有一次呢，他和国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就聊到说，哎，即将在加拿大

那举办的世界杯赛事，然后朋友就给他开玩笑说啊，你干脆在那边扛起永州队的大旗吧。没想到啊，这句玩笑话就深深地触动了吴女士。她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表达乡愁的好机会，更是让世界看见中国地方足球热情的好方式。所以她说干就干，立刻联系了国内的朋友帮忙订这个旗子，下单设计制作发货，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迅速，这面旗子也就四五天啊，从制作完成然后到多伦多就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这个旗子呢，我们看到它是蓝色的啊，因为2025年香超永州队主场队服采用了蓝白配色，所以呢吴女士在订旗子的时候也选用了这个颜色。这两面旗子再加上运费一共200多块钱。说到旗子，那天呢吴女士特地带着孩子一起拆开包裹啊，小朋友看到这个蓝色旗子好高兴啊，很兴奋啊，手舞足蹈，所以就有了视频当中的一幕，孩子在家门口很认真地挥舞着中国永州和中国江苏两面旗帜，他这个小脸上啊都充满着写满了自豪感。所以你看永州队的精神以及永州和江苏两地在足球之间双向奔赴的情谊一起展示在了大洋彼岸。接下来呢吴女士打算带着这两面旗子啊到当地的地标性地方去打卡，然后拍一些视频，想让更多的家乡人知道在遥远的加拿大有一群人在为中国足球加油，而且无论身在何处，家乡永远在他们的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故事啊，所以今天在世界杯开幕的时候啊，直接就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那么说到香超啊苏超啊，本周六也就是明天傍晚的时候呢，我们的视频账号啊抖音账号啊会做苏超的这个直播转播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参与苏超主题的这么一个视频直播，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挺忐忑的。对于我来说啊，跟足球的缘分应该是开始于2018年的世界杯，那个时候呢，我在做傍晚的边走边听节目啊，当年我们是做了一次叫和后面的体育节目包括在后面的男生宿舍啊有一个联动的世界杯主题，连续视频直播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我呢就突击去学习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一些知识啊。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啊，我其实是一个在体育方面应该说没有太大兴趣的人吧，但是呢为了做好视频直播啊，我就恶补了很多的知识，所以明天又要开始参加这个苏超的视频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收看。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从6点开始啊。好，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稍后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本周苏超赛事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来聊一聊自己对于世界杯的记忆啊。其实有很多人看球，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特别专业性的看球吧啊，毕竟体育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这种氛围感是更合多数人胃口的啊，所以你可以聊一聊世界杯是什么打动了你，然后你参与进去了吗？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参与的呢？留下了什么样深刻的印象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看图留言。

其实说到和世界杯有关的歌曲，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98年的，还记得吗？瑞奇马丁《生命之杯》，是不是？听到那个前奏，就会觉得哇，不由自主的想要跳动，这个跳跃起来，跃动起来。好了，今天我们也讲一讲关于足球的话题，因为明天傍晚的6点，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抖音号啊，都会进行。苏超的这个直播啊，那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参与到苏超主题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所以今天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少是球迷，所以请大家明天准时记得看哈。那么明天也就是6月13号呢，苏超在高考周休赛一周之后正式回归，有3场比赛同时开打，分别是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南通队主场面对泰州队。这3场比赛呢都很有看点啊，包括像徐州和无锡的比赛叫强强对决，因为现在呢这两队分别位列联赛的第3和第2，是这个赛季苏超冠军的有力的争夺者，所以大家看一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过瘾啊。另外呢，宿迁和镇江的这场比赛啊，同样是关注度还蛮高的。镇江队呢今年真的挺奇怪的啊，已经叫跨赛季16连败，连续输了1年多了。那么所以他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呢都很受关注，大家都希望他迎来一个首胜。宿迁和镇江分别是有什么叫得出就是响当当名号的商品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醋，是吧？所以这两队的这场战役呢又叫酒醋之争，这也是上个赛季以来呢被大家热潮的一个 CP。 那么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好像宿迁这个酒坛子更胜一筹啊。好，希望明天晚上镇江这个醋坛子给我们带来一点点惊喜吧。然后呢就是南通队和泰州队的这场比赛了，

其实这两个队伍可以说是上个赛季决赛的一个重演，两队是时隔200多天再次相遇。上个赛季南通很强啊，大家都说他一路很强势啊，披荆斩棘杀进决赛，结果呢迎来了一个大黑马泰州队，谁也没有想到啊，泰州队竟然最后击败了南通队，捧起了苏超元年的这个冠军奖杯，所以这算是一匹大黑马。那么今年是不是南通队要憋这个股劲儿，想赢赢赢赢泰州队呢？从现在这个积分榜上来看啊，两队好像都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南通队目前排名联赛的第9，泰州队呢排名第11，应该说都是处于叫联赛的中下游吧。当然积分榜的情况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两队的整体实力啊，说明这两队还没有被完全唤醒，所以也许明天这场比赛呢是成为唤醒这两支球队的这么一场比赛。好，这是明天星期六的时候苏超的3场比赛，明天傍晚的6点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啊，社交平台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的河豚说，哎呀，一说到世界杯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啤酒、龙虾、炸鸡准备好这明显是要熬夜看球的。因为世界杯我其实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球迷，会在这短期内啊，这一个月里面蛮伤身体的，因为他的比赛都是在凌晨，那你全部都要熬夜看球，这还得了啊，熬一天两天也就算了，熬这么长时间受不了啊，所以还是看看苏超可能更对我们的胃口啊。山里人也说苏超和世界杯都很精彩，对，世界杯呢毕竟有点遥不可及，但是苏超呢，哎，近在眼前，对吧？刚才乐网的河豚也讲到了说啤酒，你还别说啊，世界杯开幕这两天好像连啤酒股都涨了一点吧，真是很神奇。所以今天在半点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中国比较有名的几款啤酒它们的来历。在夏天的时候来一瓶啤酒，再看一看球赛，没有比这个更欢乐的事情了。当然啊，再配点小龙虾那就更绝了。今天已经是6月12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正式开幕。那这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今天星期五对吧，你下班以后呢，或者是明天，你还可以去抓紧时间参与一下这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明天呢你就可以一早开车啊到盱眙，其实开过去很快，你比如说从南京导航一下大概就1.5小时到了吧。到了以后呢，你可以先去看一看他们那个龙虾主题巡演，有近1000人参演，10大方阵全部亮相，你就可以跟在后面啊，去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中午呢找一个盱眙的龙虾馆子自己吃一吃，盱眙的龙虾馆子那叫神仙打架啊，你可以解锁到更多你没有尝过的口味。然后到了下午你就可以小憩片刻，傍晚时分到龙虾节广场了。今年请了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花姐在现场有一个演唱会。那么他的这个跳的区域啊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看海区，它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视野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奔着演唱会去的话呢，我觉得看海区的门票是最具性价比，只要168一个人。这个门票里面包括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其实只要怎么说，你比如说像情侣啊这种啊，去小夫妻啊，这也比较的适合。然后如果你是拖家带口的，有老人有孩子的，那你就可以买 A 区或者是 B 区的这个门票，它是有228美人和288美人，这是有固定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啊，凭票入座的，同样是含有大龙虾还有其他啤酒饮料什么的。另外今年凭借这个票根呢，你还可以去免费游玩一些景点，你比如说像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你都可以任选其一然后去免费玩。你看晚上看个演唱会，吃个龙虾，然后住一晚上啊，第二天

天再去景区玩一下，下午的时候呢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是吧？好，今天下了班之后啊，你还可以买门票，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啊，获得一个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去买票。夏天，足球赛，啤酒，龙虾，想想都特别的美好啊。周末就要到了，希望大家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周末。海上生明月说，哎呀，这个足球是圆的，充满着不可预见性，所以呢足球赛永远都充满着悬念，每场比赛都值得期待。是呀，刚才我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啊，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点，也许是外围的啊，当然也有，我觉得可能也有很专业的很懂球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毕竟这是一个夏天的盛世，对吧？好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刚才我还说呢，提到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最让我能够觉得被点燃的就是这一支生命之杯。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

0: 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水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半点之前咱们聊到了关于世界杯和这个周六啊举行的苏超比赛，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周边。刚才我讲世界杯开幕啊，连啤酒股都涨了。这会儿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新上传了三张照片，我觉得你应该不陌生吧，多多少少没喝过也见过的，对不对？第一张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你们去过青岛，这已经成了青岛一景。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持续分享交流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留言，一边看个球赛一边开瓶冰镇啤酒，和身边的朋友举杯相碰，哎呀，实在是太欢乐了。啤酒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的呢？咱们得把时光往回倒腾100多年吧。100多年前的中国，啤酒作为舶来品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常见，而且以前就是那个时代啊，大家对于这种新来的算是饮品吧，特别不接受，所以当时人们形容这种有点微黄的饮料叫色似马尿，味同汤药。所以不要说喝了，大家都觉得它特别难以接受，跟马尿似的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中国实施叫啤酒专项工程之后，啤酒产业兴起，短短的几年间，全国的啤酒企业多到800多家，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啤酒厂。所以稍后我会跟大家聊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品牌啤酒，哎，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哪种啤酒口感如何，体验怎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也是一支这个非常著名的爵士乐作品，曾经被作为嘉士伯啤酒的广告歌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夏天，有了世界杯，有了苏超，怎么能少了啤酒呢？所以在温度生活才会有的。这个哈啤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00年，所以它其实是中国的第一座啤酒厂，就是诞生在哈尔滨的。这座啤酒厂呢是由俄国商对吧，但是它在2008年加盟了百威英博啤酒集团之后呢，味道就变淡了，就是以清新纯正著称。其实啊，在东北大家还是比较偏爱就是度数比较高后劲比较大的啤酒的，所以呢又有了老雪。那如果你去过沈阳，你就发现当地人就很爱喝老雪啊，老雪是个霸气的绰号。老雪是什么？雪花，这是沈阳的一种啤酒。如果是外地人的话喝不太习惯，因为它特点就是叫后劲儿十足，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闷倒驴，好像是就是不胜酒力的外地人一定是不太能喝的啊。然后在1993年的时候，生产老雪的沈阳啤酒厂被华润集团并购，诞生了华润雪花。现在呢，沈阳人偏爱的这个老雪标签上写的是雪花醇香啤酒。好，说到了咱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啤酒厂诞生在东北啊，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近几年来被大家吹上天的一款啤酒。这个也是啊，如果你不胜酒力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尝试了，因为它就是异于常酒。特制异于常酒，就是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三张，这个是什么呢？是新疆的乌苏啤酒。这两年呢淡啤比较流行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都不太爱喝那种口味重的啤酒吧，所以度数低泡沫少，淡啤占据了市场的主流。但是乌苏啤酒就是不一样，它呢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新疆天山北路的一个县城乌苏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啤酒厂，生产名叫乌苏啤酒。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其他地方的人是喝不到这个乌苏啤酒的，直到2016年，乌苏啤酒成为了外资啤酒巨头嘉士伯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以后，走出新疆，成为了啤酒市场的一匹黑马。乌苏有一个被人熟知的外号叫夺命大乌苏，因为它后劲儿十足，而且它的麦芽汁浓度呢高达11%，酒精度更高是4%，而且它的容量是比一般的啤酒要大的，每瓶应该有600多毫升吧。而且呢它还有一种错觉，因为它刚入口的时候是比较清爽的那种口感，于是乎呢就让喝酒的人觉得说啊，这个啤酒好像挺淡的嘛，啊，我可以多喝几瓶再来一瓶。其实就是醉人于无形了，因为它的酒精度真的是挺高的啊。好了，这个乌苏啤酒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广为人知的这个青岛啤酒。你看山里人就说苹果好啊，我到了青岛就觉得青岛的这个生啤特别好喝，而且

家是论斤卖的，20块钱一斤。青岛人说，青岛的生啤只有在青岛才可以喝得到。我认识一个青岛姑娘，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特别，因为女生在一块吃饭不大会点酒的啊，但是呢她就自己点了个酒。我们说，哇，你酒量了得。她说，那这算什么，我们从小都是拎着塑料袋去打啤酒喝的。就是那种豪爽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啊。那青岛确实就是青岛啤酒1903年的时候已经诞生了，它是青岛这个城市的代名词之一吧。每年的夏天呢，哈啤酒，就是青岛人叫喝啤酒叫哈啤酒，吃蛤蜊，洗海藻啊，当地人标配。青岛人是特别喜欢喝散啤的，就像刚山里人讲的一样，就是论斤称的那种啤酒。它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到的或者饭店里面买到的啤酒不一样，是不通过传统高温杀菌的啤酒。但是它的口感不错，但是保存的时间会比较的短一点，所以呢真的就是可能出了青岛啊喝不到这种散啤。但是你只要去了青岛，不管是超市也好，啤酒屋也好，只要是有酒桶旁边呢，就配着一打塑料袋，就跟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一样，就你拽出一个塑料袋就可以打几斤啤酒回家喝了。这种特殊的装酒方式啊，现在青岛人还乐此不疲。而且呢，塑料袋装啤酒也成为了青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啊，除了青岛其他地方没有了。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啊，足球比赛你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闲庭秋华呢还来报告了一下最新的啊这个世界杯赛事成绩。他说打卡一下，韩国队2-1暂时领先捷克队。看来这样足球比赛啊真是被很多人都关注着。那我们就说一说周边啊，这个啤酒好不好喝。周末就要到了，大家就看比赛喝啤酒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呀，你看这六七月份啊，又是高考结束啊，各种比赛，这是各种考试结束，然后又是毕业季，对吧？那又是放暑假，不带着出去玩一玩，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所以今年我们是组了很多路线，我觉得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美青海的这么一个避暑之旅，另外今年还有南北疆，同样是分开玩的，南疆8天7晚，北疆是10天9晚。北疆的话，它是一个大北疆的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就是非常的有意思，风光也特别的漂亮。

0: 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 汽车
0: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好，时间到了12: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今天是198,000到222,800，大家都知道未来的车他们是有这个 bus 方案的，对不对？就是电池租用。电池租用方案呢是13.58万到16.58万元。乐道的新款 L60 呢，搭载的是未来自研的全球首颗5纳米的车规级的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 还有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未来世界模型。此外还搭载着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就是天枢啊。这个车其实在外观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针对老款车型大家的槽点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新车对前保险杠进行了更加圆润化的处理，看上去更加的整洁。新车新增了一些颜色，内饰方面呢增加了一块17.3英寸的 3K 的影音级的后排屏，还有呢增加了前后双段式的车顶遮阳帘，新增了6升的智能冷暖箱，还有二排右侧的折叠小桌板。这些都是之前老车主特别想要的东西，新款车型呢都给你了。动力方面呢，延续搭载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的这个相关的策略，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240千瓦，最大扭矩是305牛米，双电机版本呢是340千瓦，综合扭矩是440牛米。电池方面搭载的是60千瓦时、85千瓦时的两种容量。CLTC 续航分别对应的是530公里、560公里、707公里和740公里。昨天晚上上市的第二组车呢是广汽传祺。广汽传祺昨天宣布呢，向往 M8 PHEVL 和向往 E8 PHEV 呢是正式的上市。其中呢，向往 E8 PHEV 推出4款车型，限时参考落地价16.84万到19.84万。向往 M8 PHEVL， 售价是269,800到309,800。这个参考落地价实在是有点狠了哈，这 E8 再不卖好也不行，毕竟是一台比较重要的家用 MPV 啊。说一下这个昨天上的 M8L 的这个车身尺寸是5米264的车长，1米898的车宽，1米848的车高，3米07的轴距。智驾实力方面呢，搭载一颗激光雷达和12颗超声波雷达和3颗毫米波雷达以及11颗摄像头，可以实现城市的 NDA 导航辅助。舱内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 8295P 芯片啊。向往 E8 PHEV 呢是在外观方面相对 E8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车长是5米，车宽是1米9，车轴距是3米的轴距。新车标配了10.25英寸的仪表屏和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二排座椅呢也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等相关的一些功能，配备了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是1537公里。同样在昨天上市的还有一台 smart 的精灵6号 EHT 超级电混，限时权益价是17.79万元。

0: 起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驱动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CLTC 的纯电是285公里，综合续航是1810公里。这是 Smart 应该造出来的第一台三厢的轿车啊，轴距2.9米啊。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来，车市你先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条是昨天晚上上市的新车啊。那刚接下来时间再跟大家说几条有意思的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就是大家现在在买燃油车的时候都担心说燃油车会不会不保值，对不对？然后会担心买到手之后呢就亏得比较的多。就在刚才我看到了凯迪拉克发布了一条消息，凯迪拉克客户保值回购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约仪式目前呢进行了一个签约，凯迪拉克和国内头部保险公司正式达成合作意向，从现在开始起到6月30号，如果你下定凯迪拉克任意燃油车型，可以享受最高3年8折回购权益，限时的直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凯拉克已经做了行业的一口价，对不对？就是一口价嘛，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优惠，但是是一口价直接给到你，你也不用去谈。同时针对客户买车怕出事的焦虑也推过叫金身计划。什么是金身计划？你车损事故车损超过30%，车损超过30%就直接给你换台新车不修了。你如果是参与他的金身计划的话，车损超过30%直接换一台新车不修了。目前据说是367位用户已经换了新车。那现在呢又在又延续了之前两个承诺的基础之上，又等于是再加了一个东西，就是凯迪拉克针对全系燃油车推出了保值回购的计划，3年8折回扣，车价都抵了是吧，车损都抵了，残值也都抵了啊！现在是流行兜底的时候啊。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啊？第二个事情呢是奇瑞跟华为之间的合作，之前是鸿蒙智行，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智界是奇瑞和华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虽然说智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

0: 因为我们台基本上所有主持人北疆和南疆带着工作也都去过了。为什么说带着工作呢？因为我们也去下到这些北疆和南疆我们工作的工作组里边去，跟他们做了相关的一些采访和交流，同时呢也去现场做了相关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对这个整个一个流程非常的清楚啊，这跟市场上的那种旅行的路线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记住我们的旅行就是400-007-1011，400-007-1011，你问清楚都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还带来一个产品呢，就是 Cross 的洞洞鞋啊，卡洛驰洞洞鞋，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来进行购买吧。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懂得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的顶流，什么明星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啊，机场啊，包括私拍啊、街拍啊，全部都能看到啊，就是穿这双鞋，所以就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像它的 logo 跟那个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呢穿透气不闷脚，穿着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牌明星都爱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时尚百搭，你穿裙子搭它能搭出那种松弛感，穿短裤搭它能够搭出那种元气感啊，穿阔腿裤搭它就可以是那种时尚感，走路带风气场2.8米是吧？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也直接省了。但是平时呢，这个 Cross 的卡洛驰的鞋啊，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去买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就更贵。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得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呢，这些款式全部都有的，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多啊，白色、古白、粉色、黑色都有，而且男女款全部都有。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相关的穿搭的搭配。这一波的品牌清仓破价呢，就此一次啊，错过这一次之后呢，你也只能去花个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券啊，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包括经典的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的，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吧。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

0: 潮流地毯，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您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嗨，时间到了12:48啊，接下来时间呢就来我们的101车世界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的讨论啊。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会受到干扰吗？就刚才看到阿斯奇说，很多人分不清楚别人的看法是干扰还是该听老师傅的忠告，结果发现自己是最懂自己的那个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我跟你说，你讲这句话就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事实上自己被干扰了，但是他却并不知道自己被干扰了，这就比较的可怕了。我看今天我为什么要去出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啊？这个互动话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看到乘联会的数据当中，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数据里边，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是62.9%。什么叫渗透率？就是我们原来再跟大家说一下，100个人当中有多少个人愿意去买这个车？新能源的渗透率就是100个人买车的有多少个人愿意去买新能源车？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是5%的样子。现在2026年的时候，现在就变成了62.9%，这是上个月的数据。而看到6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甚至是达到了66.7%，又在快速的去增长。啊，100个人当中有66.7个人是想买新能源车的，那这个其实就让新能源车变成了一个主流，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身边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比如说世界上只要还有一台车，我就不买新能源。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对不对？还有人说打死不买，哪怕这一辈子走着我也不买新能源，对不对？身边听到了很多人说不买的这个声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能源的渗透率不断的去高涨。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已经买了车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身边的人开始买新能源了，自己反正一知半解的也去买了新能源？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就是有多少人在买车的时候会随大溜，有多少人在买车的时候会就是旁边人一说话你耳根子就软，买或者是不买这个车？还有多少人是让别人陪着自己去看车，结果在旁边人的怂恿之下，哎，自己本来没打算买这台车的就买了一台这个车？哎，那像类似这种东西是不是都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所谓的买车被干扰这件事情。其实有数据相关的一个统计啊，这个统计也挺有意思的。这个统计呢，综合的消费调研报告显示，在真正的购车人群当中，有84.47%的购车者会听取朋友或者是熟人的建议，其中还有超过60%的人最终会因为别人的建议，特别是车主的所谓的反馈，来最终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有80%以上的人是买车会听朋友说的，还有60%的人会因为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遇到了真实的车主，他的真实的反馈之后来左右了你最终的决定。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你是那84%的人呢，还是剩下那16%的人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我过会时间来看啊。特别是说在中年人当中啊，中年的购车群体当中，会有超过70%的人会优先在买车的时候参考亲友们的相关的意见，最终呢会通过家庭决策的方式来进行决策是否购车。基本上来说，自己一个人做主买车

说中年人啊，自己一个人做主买车的大概也只占到40%的样子，就是还没到一半的人。更多的中年人在买车的时候是喜欢听别人的意见的，然后最后是经过讨论来进行相关的决定的。哎，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件事啊。而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年轻人根据尼尔森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60%的年轻购车人群会通过长期去刷汽车的短视频，然后来左右自己的购车的选择。而根据全球的相关汽车调研数据显示呢，汽车博主对于车主购车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说短视频啊，包括网站啊，啊，包括图文啊，这些可能会干扰到人的购车的相关的一些决定的，占到47%，而专业类的试驾评测会最终影响56%的人是否去购买这台车。同时啊，跨界博主，比如说娱乐博主发的相关的内容，最终只决定大概6%的人是否会去买这个车。其中还有就是关于相关的影响，就涉及到包括明星代言，说其实明星代言的这个东西对于汽车的销量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它只会让他的粉丝聚焦在这个明星身上，但是粉丝是否和这个明星开一样的车其实并不具备绝对的关系。95后和00后更容易被短视频种草，而不太愿意去听亲朋好友的推荐，更愿意去享受网络博主的测评，而不愿意去享受自己长辈的建议啊，这也是一个调查数据的一个显示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为什么说干扰不干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是看我们现在在买车的时候最终的选择权是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在别人的这个身上。当然了，我觉得合理去接受别人的意见也肯定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其实大多数人不懂什么底盘啊、变速箱啊、发动机啊、三电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对不对？那有专业人士去测评它、体验它，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再喂给你，这当然是好事，对吧？有真实的车主体验完之后用他自己的真金白银现身说法来告诉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这当然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一个好事，对不对？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就是可能在你买车的时候干扰，可能这种声音听取别人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东西。我看看时间呢，这一段马上要结束了啊，我们在1点钟之后就展开来说一说，我来读读大家的信息，我来分析分析正向的和负面的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再来看一看买车到底要不要听别人的想法，好不好？好，我们稍后再回来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开展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安检设备、闸机设备等改造升级，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闸机常开门等便民出行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

0: 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哎呀，1011车世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汽车节目，我是杨晓啊。龚震今天行走在路上去了啊，所以是我一个人在直播室里陪伴大家啊。当然了，今天有不少朋友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是你买车会被别人干扰吗？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踊跃的来参与进来啊。我为什么要笑呢？因为刚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到啊，刚才看的那个听众网友 Key 他就直接我说让大家发洞洞鞋嘛，他就用语音发了洞洞鞋，洞洞鞋，哎，就发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那不一样，过去都是燃油车啊，没有说车没有发动机的，现在有纯电车没有发动机，有发动机的包括一些挂绿牌的一些车，那注意听了，那哈都要用起来。为什么呢？它的确呢是保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而且呢是一个刚需。为什么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发动机因为积碳呢就会有大问题，比如说过早大修烧机油，这个的话呢，你发动机搞一搞拆一拆，大修一下抬下来，修的费用呢有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因为有些车说我买个二手车几万块，有的万把块，修一下报价能够报个小几万，
1: 对，
0: 都有可能。而且现在我们买车很便宜，特别呢是圆了一些二手车的梦，当年的豪车新车买不起，现在我们买个二手的油车豪车很便宜，但是呢要保养。回去之后呢，如果没有大问题的话呢，包括一些二手车，你用一用哈多你试试看，会让你呢觉得呢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觉得车开着开着轻松了，油门呢不用踩那么多了，发动机声音也好听了，启动的瞬间的速度呢也快了，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排毒啊，我们讲排毒清积碳的一个效果。积碳呢是跑不了的，除非你这个车买回去不开，那买回去不开你买车干嘛呢？浪费。所以说开起来呢你就会有感受，积碳多了之后呢就觉得车不好开，油耗高，还有尾气超标，哈多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哈多这么好用呢？这个背书哈多呢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一个实力呢在全球大家呢也是很关注，包括一些军迷啊对哈多啊也知道它是军工科技的一个这个产品，在国内已经30年，全球的销售呢40年，最高纪录的时候呢有48个国家和地区呢在售，包括我们交广呢可以说在全国的哈多这一块呢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们是点了一把火。为什么呢？把这个燃油添加剂的这个市场呢给点燃了，现在所以说呢很多
1: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各种品牌各种样式啊，哈多呢除碳剂目前我们在售的是定制版绿色包装。那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确实呢造价有很长时间了，这10来年我们大家呢比较头疼。618的活动呢已经打响，记住购买哈多第一步上京东，京东呢直接去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书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之后呢，为什么呢？可以进微店。这个微店呢可以说目前我们大名鼎鼎，在行业内我们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有8-9年时间认证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没有看过6颗皇冠，5颗皇冠应该是最高级别。在上面呢我们不怎么宣传的微店上面有将近50万的用户，有10多万的评论，有大家给我们的打分是99.9几分，可以将近是100分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不了解的包括了解哈多的关注我们这次618的活动。今年的618的活动呢也是出了奇的让利，我们水杯送完了干嘛呢？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打85折，前面呢有买3送1、买6送3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双重的一个折扣，到底原价168一只，现在破百95左右一只。所以开的车只要有发动机背上哈多，平时呢给他在油箱当中加一加试一试，你慢慢开，特别一些老车茅塞顿开，你就会觉得这个车呢原来新车般的一些工况呢是这个样子的，不像以前啊一些车开的真的像拖拉机，一些发动机呢比较吵，震动比较大，这都是积碳呢造成的一些恶果。所以说日常的保养我们换一些油水，定期的保养全车检查，哈多除碳剂要纳入我们的保养当中。
1: 这说到这个哈多的用法，是不是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因为有位朋友在说那到底是我这每箱油都要去加，还是怎么去加？按时间加，还是按公里数加？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开着停着，开着停着，也不像原来每天都要用嘛，对吧？
0: 对。在使用当中我们总结这么多年十几年是非常科学客观的一个用法，有的朋友呢记这个公里数，有的朋友记不住，那记加油的次数都可以啊。比如说我跑市区跑得多，拥堵比较厉害，你就按照大差不差2-3千公里左右的加一支，或者呢4-5-6箱油加一支。有些的一些车确实呢在一些工况啊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快速路，比如说一些高速路跑得比较多，积碳呢会少一些，没那么多拥堵，你就大差不差4-5千公里左右的加一支。包括现在新能源时代一些的增程车，你可以按照这个加油的次数，比如说呢也大差不差5-6箱油左右呢给它定期呢灌一支哈多就可以啊。
1: 有没有朋友去问你说摩托车能不能用呢？
0: 可以啊，这个我今天在摩友群里面还在讨论摩托车的一些这个事情啊。摩托车可以用，你看我们哈多这么多年我们支持宝马的车友会，支持其他的一些车友会当赠品当礼品让大家尝试哈多摩托车的使用。 曾经我们的很多摩友也反馈过，说加过之后就觉得那个油门拧起来啊，如丝般的顺滑，摩托车可以用，就是一个用量的问题。摩托车油箱比较小，
1: 对，
0: 有些呢十来升，你一直呢分一个四五次就可以
1: 啊，这个不要一下全部倒进去啊。
0: 对，
1: 那就是刚才。

0: 说的是汽车摩托车，那有些朋友说我柴油的怎么办、
1: 柴油车抱歉，因为哈多呢确实那个比较专业的柴油版除碳剂、因为乌克兰这个
0: 特殊情况、
1: 特殊情况、柴油的用品呢是他们的刚需、所以目前呢依旧在断货当中、
0: 就现在只有汽油的、
1: 是的、
0: 不过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就刚才说的是非常好啊，一瓶是168，买三瓶送一瓶，买六瓶送三瓶，在享平台的85折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优惠、那刚才你提到这个二手车啊，就有些二手车买回来之后、可能那个车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有些朋友就去想着说我要不要去维修怎么着、就二手车在用这个哈多的时候、他可能你也不知道他之前的这个车况怎么样嘛，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确实在这些年有些车友买的一些二手车啊，用过哈多之后得意，为什么呢？说前面的车主好傻，这车真的没什么毛病，就是轻轻积碳，
0: 不应该卖
1: 了。然后用了几只哈多之后呢，油耗也下来了，然后车也好开了，尾气也不超标了，一次过。所以说，大量的一些二手车车主呢，要知道，也推荐一些二手市场的一些啊，这个做二手车的建议，我们的一些车友，花小钱办大事。二手车买回去之后没有经过积碳的车主，真的因为车难开的、油耗高的，你用哈多。你会觉得这个车出了奇的恢复新车般的一些工况。
0: 它的用法也是跟新车一样吗？
1: 二手车涉及到一个公里数，比如说你买个老二手车，我们讲多一点吧，20万公里了，有的更多。确实很多车友呢知道我们的用法，就按照公里数的一半去算用多少支。比如说20万公里，你用个10支，花不了多少钱，1000把块钱。你用个10支之后，按照这个公里数，每箱油加一支，10支之后用，你再对比以前的一个开车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
0: 再说一说我们的购买方式和购买的活动吧。
1: 好，记住我们26年的618的活动已经开始，大家呢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是让利到了底谷。目前买3支，我们送1支，原价168，现在你就不需要168，买6支呢，我们直接发9支。在这个基础上呢，全平台我们再打85折，上京东是我们的首选，京东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邮政热线呢24小时可以打，手机直接拨11185，通了之后直接说转人工，我们有1对1的人工24小时给大家服务。关注微信公众号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明之后呢，进下面的底付菜单，进微店可以参加618隆重的活动。
0: 好，刚才跟大家去说的就是哈多时间，希望各位油车的车主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活动，毕竟爱护你的车就得用哈多嘛，这大家都记得这句话了嘛，
1: 是
0: 对不对？这个积碳对于车辆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来聊。
1: 拜拜。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专业养护发动机，降低大修概率，减少油耗，给您的爱车发动机上保险。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关心他，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
7: 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梅村服务区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这是一代的枭雄啊，也是一代的奸雄啊。你指望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家伙了，当了丞相，当了魏王了，这事儿就了了吗？不啊，江东的孙权孙仲谋，此时此刻西川的刘备刘玄德，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哥俩就好像曹操脸上的青春痘跟粉刺啊，不把他们俩挤出来啊，曹操是誓不罢休。嗯，哎呀，要吞并江东，同样要踏平西川啊，要动手了。身边的谋士都劝啊，尤其是荀攸啊，我得劝您，您呢不能这样下去啊，您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了。现在这个状态不是说不让您呢、啊、将来攻城拔寨啊，成为一代的霸王啊，成为一方的枭雄。关键是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啊，对您来说现在已经足够了啊。如果说您太过激进的话，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到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收场了。故而啊，您现在还是稍微低调一点比较好。曹操一听，什么啊，你这个话说的完全就不在理。古人云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时候你劝老夫收手来得及吗？还有这个时候你劝老夫收手，你是何用意？难道你是那江东孙权西川刘备的细作吗？可把老荀气坏了，又憋气又窝火，着急带伤心。没过十天，荀先生与世长辞了啊！曹孟德也怪心疼的，赶紧吧啊！厚葬了老荀，亲自祭奠，以待敬畏之情啊！那么，这荀攸、荀彧俩人都完了。曹操心说：“不行啊！既然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个魏王我是非领不可，已经付出了代价了。这个事儿做也得做，是不做还得做。”旁边有一人着急了，谁呀？汉献帝啊！想当初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事儿，全天下人都知道，汉献帝自己也清楚啊。只不过哎，我委屈就委屈点吧，啊，我稍微憋屈就憋屈点吧，对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将来汉室江山，为了有朝一日能扭转乾坤，我呀，我吃点憋又怎么着呢？吃憋对身体好啊。呵呵，是吧，只能自我安慰了，对不对？我补就补一点吧。结果这个曹操领了魏公之后，加了酒席还不满足，要进爵。好家伙了，汉献帝可不乐意了。什么意思啊？老让你这么夹着，老让你这么斜着，我这皇上的尊严我往哪搁呀？好你个曹操，行啊，我呀，我身边也有人。找来身边的那些忠心耿耿的谋士和将官，来吧，出主意。曹操现在越来越猖狂，有朝一日啊，他要成了气候啊，估计啊，我这汉献帝啊，也得让他给灭了。你们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啊，您的，要么下书给江东的孙权，要么下书给西川您的刘皇叔啊，让他们兵发两路来取许昌。我们这些人呢，做内应，曹贼呀一定会灭。汉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啊，秘密进行吧，秘密个茄子秘密，哈哈，整个许昌那都是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哎呦，曹操当时气得怒发冲冠。各位，曹孟德当时是带剑进宫，杀谁呀？杀汉献帝呀？那完了，哈哈，那事儿就大了啊！没有合适的理由，你杀了汉献帝，那你就是反贼。那你说现在这个状态，你再是魏王，你再是丞相，对吧？你没有任何。

猛猴。当然不是说不尊重啊，被杀这位啊，但是咱们不是古语有这么句话吗？杀鸡儆猴，我杀你身边人，我吓唬你，杀死了福皇后。各位还记得了吗？啊，跟汉献帝夫妻感情很好，这位福皇后，而且连福国丈一家都是满门抄斩，好家伙的！而且曹操还做了一招绝的，把他那个女儿曹贵人立为正宫了。来，嗯。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还得同意。现在我女儿啊，是你明媒正娶的大媳妇儿啊，我曹操就是你正儿八经老丈人。嗯，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啊，汉献帝说：“我欢喜得很呐，您做了我一直不想，就那个差点说漏嘴了，那个不敢做，但是就做了说好。嗯，我跟曹贵人才是真爱，亏不亏心呢？啊？”汉献帝跟福皇后这个感情的才叫深呢，这曹贵人等于是暗插在汉献帝身边的眼线，天天就在枕头边上，汉献帝打呼噜说梦话都不敢说真话。嗯，哎呦，把汉献帝给憋屈的，成天是以泪洗面，光剩哭了。嗯，心说完了，大汉江山就此要断送在我的手中，这怎么办？哎呀，现在啊，我连开个小会都不敢开。嗯，往常的时候找亲信过来啊，福皇后在世的时候还能帮我稍微盯个梢啊，放个哨什么的啊。这好家伙，天天弄一曹贵人啊，曹操的女儿啊，这玩意儿我上个厕所我都得自己害怕。嗯，我怕他把我纸偷了。嗯，那有什么用啊？那个。哎呀，汉献帝呀，都快哭瞎了这个眼睛。但是没办法，曹操无论是阴谋阳谋，这个势力太大啊。那么曹孟德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嗯，后顾无忧，亲点人马来30万人，给我力取江东，老夫要报赤壁之仇。手下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您不能打江东，上次的教训您忘了吗？江东孙权倚仗的是什么呀？四个字，长江天险，那个地方不好打啊！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人家光要守啊，咱们吃亏呀，是不是？所以您要打也行，您要打得先打汉中。”曹操一听，老夫打汉中，打张鲁吗？对，嗯，灭张鲁。不然的话，这刘备大耳贼已经取了西川，而且严格上说他是诈取啊，嗯哼，使了奸计啊。如果说您把这汉中打下来，那刘备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哎，他要了西川他不能满足啊，啊，尤其是西川他还分很多地方。嗯，你看川西川东啊，包括汉中这个地方，这都是块大肥肉啊，所以汉中这个地儿您要先取过来，灭过张鲁，然后才能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吞并荆襄，徐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进而便能够扫平天下，此为上策。嗯，曹操一听跟我想的一样，好久没听这句台词了吧，不输人啊。曹操这种大 boss， 相信各位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单位里边应该遇到不少吧。嗯嗯，你这主意出得太漂亮了，他没想到啊，但是一点头，嗯，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你得认呢，你要说不是，你要想到了刚才怎么不说，完了，嗯，以后啊你跟这公司白混了，知道吗？那么曹操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不输份儿啊，不丢人。其实之前丢的人也不少，让马超给打得跟踩过似的啊！但是他跟自己的人从来就是要个劲儿啊！无论是打仗还是出谋划策，曹操总得想到别人前边。嗯，而且各位记住了啊，出计策跟给最后的决策人这个关系很微妙啊，出给谁，什么时候出很重要啊！你别刚一开始就说，等他快要有举动的时候啊，各位。关键时刻您出这主意才价值连城。你看啊，在杨先生这评书里边，嗯，还有职场的事儿啊，
各位啊，杨先生与诸军共勉，希望各位都能够仕途顺利。

0: 能。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书里边这些事儿啊。曹操把人马调过头来是直取汉中张鲁。派谁呢？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军，以许褚为中军，曹操亲自挂帅，率领人马10万。当然了，用不着30万那么多人了啊，10万就够用了啊，打汉中吗？浩浩荡荡是直取汉中，一路上过关夺寨是直抵汉中啊，可把张鲁吓坏了。这怎么办啊？平常的时候请客喝酒啊，这曹老大想不到我，哈哈，怎么突然之间想起来跟我玩耍了呢？我不想跟他玩啊，我妈从小就教我不能跟坏孩子玩，这是个坏孩子。领着人马这样长驱直入，都快打到我的城门下边了，这怎么得了啊？眼看着我这汉中就完了，赶紧吧，哈哈哈哈，开会，来来来，诸位将军，谁能敌那曹将？来，你们都把头抬起来，快快快！好家伙的，手底下这些将官没一个抬头的。张鲁这个气，哎呦，你们平常的时候都好家伙的，吃香的喝辣的啊，一个个，哎呦，七个不服，八不忿，嘴撇得跟八万似的。怎么这时候一个个都蔫了呢？多新鲜！嗯，曹兵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的，不比关羽，不比马超，甚至来说不比张飞，甚至不比关平，就单个拿出来，曹兵曹将无论是嫡系的还是后来收服的，有一位算一位，拿出来那都是头一份的，万夫不挡之勇啊！所以说张鲁手下这些人哪敢抬头，谁能敌得了？张鲁有一兄弟叫张卫过来了，一再安慰他说，哥哥呀，兄长哎，您这又是何必呢？啊，你说这话你有脑子吗？我干嘛不何必？我得跟他比划。哎呀，咱们军马粮草什么都不缺，曹操有何惧哉？嗯，您说他手下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啊，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定能保咱们汉中平安。啊，当然我们这地儿叫南郑啊，具体地儿叫南郑，不单能保咱们这个南郑跟汉中的平安，还能够把曹贼击退，灭他敌锐气，甚至来说直取许昌也有可能哦。哦，张鲁听到这儿精神一振，贤弟，这你说那人是谁呀？不是，我手下有这么个将官吗？我怎么不知道？哎呀，兄长啊，你忘了，当
1: 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9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那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9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8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109万元，上期的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那么看到目前万众期盼的世界杯正式开启了，四年一度的足坛巅峰对决也是如约而至哈。而我们靠谱有趣的观赛搭子中国体育彩票竞彩也开售了第一轮小组赛以及冠军和冠亚军的游戏，可以说丰富玩法搭配上热血

0: 赛事，也让世界杯的氛围更加的十足，解锁非同一般的看球乐趣了。那么看到本届世界杯竞彩游戏是全面开售了胜平负、比分和总进球等多种玩法，全部比赛都会作为竞猜对象。那么有资深球迷就坦言说啊，单纯的看比赛有点单调，但现在有了竞彩彩票，球员的每一脚射门、每一次攻防都是牵动人心的。那么当中呢，也看到猜胜平负是最为简单和直观的玩法，而比分和总进球玩法也让看球竞猜呢变得更加的有乐趣。大家每天可以打开我们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竞彩计算器，可以看到当日所开售的赛事。那广大球迷呢可以全程来进行观赛哈，可以说赛事悬念搭配上竞彩，也让绿茵场上的对决激情翻倍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8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5。那本次世界杯的冠军以及冠亚军游戏已经全面的开售了，也成为众多球迷的情怀之选哈。那有球迷就表示呢，看世界杯不仅是看实力，更是热爱。买我们的竞彩彩票是给自己所喜爱的球队和球星一份支持。那漫长的世界杯赛程因为一份专属期许变得格外的特别，也看到竞彩彩票承载着广大球迷与足球相伴的岁月和记忆，也让每个球迷都有了为心爱球队加油打 call 的仪式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5、2、2。看世界杯玩竞彩，请您选择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你通过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订阅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也请大家务必妥善保管好您的纸质彩票，这是您唯一的兑奖凭证哈。也请您远离非法彩票，做到理性购彩，快乐观赛。今年世界杯我们相约各大体彩网点，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5、2、2、0。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2、3、5、2、2、0、6。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并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城公证处公证员费哲、石叶梅。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受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

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L522 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缘安、制造彩虹、王丽以及好朋友伟、星空下泪和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哈，周末快乐。再来聚焦此刻咱们的车驾管的安全问题哈，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警官您好。
1: 你姐好，本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今天呢是一个阳光非常给力的周末啊。那看到警官，对于广大的高考学子来说，这个周末是特别的喜悦，因为看到我们江苏高考在这个星期正式的结束了，也听说在这个星期来我们连云港报考驾考的准大学生们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你想给他们来敲敲警钟是吗？
1: 是的，办理驾考、车辆年检、交通违法处理、上牌、选号等车驾管业务时，不少人都遇到过黄牛，也就是非法中介。
0: 嗯，
1: 他们打着考试包过、花钱消分、内部选调号、加急代办等幌子骗取钱财，不仅扰乱办事秩序，还会让大家卷入法律风险。2026年，我们连云港市持续深化交管窗口非法中介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期我们持续开展全域排查、科技监管与联合执法，严查各类代办诈骗、违规操作行为。今天不赘述过多的工作流程，核心给大家讲清常见的陷阱、办事误区，教大家收好钱袋子，避开违法风险。
0: 太好了，能感受到今天的提醒是非常的干货满满啊。好，警官，我们先来聚焦一下目前咱们港城的一些具体情况。刚才你特别提到，今年以来咱们连云港车管所一直在开展相关的非法中介打击的专项整治行动啊。那看到现在也到半年时间了，成效如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车管所、考场、机动车的检测站、登记服务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多轮集中检查与回头看行动，两个月累计排查。

0: 驾驶证。如果你使用作弊的工具组织他人作弊，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得不偿失。第二点就是买卖分、代办销分的骗局。不少车主违章记分后，总是想找个人代办销分，这正中中介的圈套。再次明确，买卖驾驶证分数属于违法行为，
1: 对，
0: 交易的双方都会被依法处罚，拘留，并且罚款。驾驶证记分只会按照周期它自动去清零，不存在内部人工销分的渠道。那如果你即使暂时什么非法的一些摆平了，后续会留下信息泄露啊、被套牌这些隐患。第三点就是这种内部代办这些靓号的骗局。很多市民他买车想挑吉祥号啊，这中介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收取费用，说可以走一些的特殊渠道选到好号码。事实上，这机动车号牌它全部由系统随机摇号自主选号，那全流程它都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交管工作人员没有权限干预这个分配号牌这个权限。这类说法，只要您听到，那100%它是诈骗。第四点跟大家讲，就是这种，花钱插队、加急办事的骗局。您如果到有些车管所门口打听的业务大厅门口，常有人搭讪说排队太长时间，花钱就能优先的办证，当天就出证。那我跟大家讲，咱们连云港市所有交管窗口秩序规范，手续齐全，均可正常办理。大厅里面呢也配有专职的导办人员，免费的引导协助填表，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这种所谓插队代办全是这种骗子牟利的借口啊。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这种线上远程代办的骗局。现在呢，在抖音啊、微信群里，就不少人就是发布代办车驾管业务的广告，然后呢远程收费后直接就失联了。还有人伪造材料代办，导致车主的证件异常，背负这个违法记录。跟大家讲，这个网络陌生代办没有任何保障，
1: 对，
0: 风险极高，千万不要相信。你看，除此之外，还有体检包括代办驾驶证换证等衍生的骗局，原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1: 学生们和家长们一定要去擦亮你的双眼啊！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和许志鹏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说到预防被骗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有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也发现现在黄牛非常的狡猾啊，他们的骗术非常的隐蔽和迷惑，可能大家稍不注意也会栽。所以警官，那从我们的车管民警视角，从警方视角，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避坑的小诀窍呢？
0: 有的。想要远离陷阱，咱们大家可以记住一套正规的流程，三条硬性的原则，简单好记，实用有效。
1: 下面警官要划重点了哈，到底什么是一套正规流程和三条硬性原则呢？
0: 第一就是认准正规办事渠道，能线上不线下。绝大多数的车驾管业务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手机 APP 办理。你要包括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号牌、申领年检标志、处理非现场违章、预选机动车号牌等的，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了，全程是安全透明，尽在您的掌握。如果确实需要到线下办理业务，那你只能去车管所的咱们的车管所业务大厅啊、官方的哈，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公示在册的这个机动车检测站呢、登记服务站呢、便民服务点，不要跟这个随便就来个陌生人你就跟他搭讪，更不能前往这些偏僻的小店，什么临时点位的这些办理业务。第二，坚守三条底线，坚决不踩坑。第一就是不要轻信这个内部关系，刚才我就说了，凡是说认识熟人、有特殊渠道、花钱好办事的，一律拒绝。车驾管业务是流程公开、标准统一的，没有任何的灰色结晶。第二就是不外借，不交出咱们的证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是重要的证件，绝对不要交给陌生人保管代办。防止证件你被冒用了，甚至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

0: 第三个就是不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咱们全市包括咱们全省所有的交管业务，它收费这个标准，它全部是上墙公示的。
1: 对，
0: 仅仅收取咱们国家规定的工本费，不存在说什么代办费啊、打点费、好处费，你任何这个额外收费，它都是违规的诈骗。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还有不熟悉手机操作的市民，窗口工作人员、倒办人员，他都会提供免费的手把手帮办服务。你有困难，直接找咱们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要向陌生人求助。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发现骗局一定要及时举报。你如果在考场、车管所、检测站周边遇到这种非法中介纠缠揽客，或者已经受骗了、上当了，那么第一时间就得要向现场的执行民警、窗口的工作人员去反映，也可以拨打1213交管服务热线或者110报警举报。咱们呢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最后，咱们连云港车管所提醒全省车友，尤其是咱们连云港市的车友，目前我市整治的行动它是常态化开展的，线上线下监管无死角的大数据筛选的精准高效，对于诈骗、买卖分、组织作弊的违法行为，我们始终是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咱们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最后再提醒市民朋友，办理车驾管业务，捷径就是正规的渠道，省心就是坚守原则，摒弃侥幸心理，远离非法中介，守好咱们的财产和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好，在聚焦阳光周末的权威发布，想问问交警官啊，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车驾管话题，包括安全警示，想给此刻咱们的全省车友进行分享呢？
0: 嗯，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1: 嗯嗯。
0: 眼下正值学车的旺季，
1: 对，
0: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市民都计划报名考取驾驶证。选择一家靠谱的驾校，不仅关系到能否顺利拿证，更直接影响大家以后上路的安全意识、驾驶习惯。今天我们就结合咱们市所最新发布的今年五月份全市驾校考试质量、三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及事故排名数据。同时对比今年半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和大家分析分析全市驾培行业整体情况，解读考试特点，盘点驾校表现，也给准备学车的朋友们提醒划重点。
1: 天啊，太好了，非常的实用啊。那警官，我们先来看到今年五月份连云港市整体一个驾考情况，请问您这个数据如何呢？
0: 嗯，五月份连云港市全市80家驾校正常开展的培训考试，四大考试科目累计参考总人数是3.7万人次以上，其中科目一理论考试13835人，科目二场地驾驶是7667位考生，科目三道路驾驶考试7618人，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8442人。结合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全市驾考报名考试人数始终维持在高位，那么学车的需求十分旺盛。
1: 特别看到此刻也进入到了报考驾校的一个高峰期啊，马上还要迎来这个暑期啊，大家报考热情会更加的热烈一点。也请此刻呢计划报考学车的听众朋友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啊。好，警官想问您呢，我们报考人数多，那么考试通过率大家更加关注啊，通过率高吗？
0: 我跟大家再报告一下这个各科目的整体合格率。大家参考啊。五月份全市科目一的平均合格率是67.75%，科目二的合格率是77.36%，科目三道路驾驶合格率是75.32%，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考试的合格率是84.36%。那么综合前五个月的数据，咱们不难发现科目一理论考试连续这么多月以来成为合格率最低的科目，整体通过率长期在65%至70%区间浮动，也是很多学员挂科的

0: 重灾区。
1: 那么提到科目一挂科比较多，且看到这个特点不单单是在连云港啊，也看到近期我们江苏各地车管所在进行分享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但警官想问问您，我们说按理说科目一理论考试是咱们驾考的最基础了，也是大家日后驾车上路一个最最基础的需要去掌握的一些理论安全常识，为什么合格率持续低迷呢？
0: 究其原因呢，主要是现在的驾考新规实施以后，它考题啊大量的新增交通记分的规则，还有最新的法规应急处置的内容。那么不少学员呢，他就停留在这种死记旧题库的学习模式里边，对新知识点他理解不到位，掌握不扎实。套上咱们今年高考那个数学，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那种靠刷题得高分的这种习惯或者这种现象已经渐渐的不适应了。咱们这个新的科目驾驶考试规则也是这样，你说单纯的刷题很难顺利的通过考试，而且科目二科目三两项实操科目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愿每一位新驾驶人都能手握文明方向盘，行稳致远，平安相伴。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1: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连云港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后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可以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焦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港城还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包括你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警示呢？
0: 好的，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特别是咱们上班族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你比如说买了新车，但是呢工作日上班又没空给新车上牌，
1: 对，
0: 那么现在别发愁。那么咱们车管所为了方便大家错峰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咱们连云港市6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从即日起啊，每周日正常办理国产4家小客车、新车上牌等车驾管业务。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

0: 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8: FM1.1，
7: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张谦。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为您带来的省内高速路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则是往上海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缓行比较多。另外呢，像 G1522的长泰高速目前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五峰山大桥段往宜兴方向北影桥附近都是受到了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要小心驾驶，注意您提前避让了。再来关注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2026年的6月13号，也就是明天，南通的轨道交通12号线的末班车将进行延长，其中一号线的平湖站往振兴路站方向末班车的发车点为22:30，振兴路站往平潮站方向的末班车的发车点为22:40。南通地铁2号线的幸福站方向、先锋站方向的末班车发点均为晚上的23点钟。再来关注，近日由沪苏锡常城际铁路的太仓先导段的白云渡路站基坑顺利开挖，标志着项目由维护施工全面转入到基坑开挖的新阶段。沪苏锡常城际铁路是纳入到长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的重点项目，未来沪苏通的铁路2期、北沿江高铁、沪苏长锡常城际铁路也将在太仓交汇，连同太仓的先导段形成5+1的轨道交通体系，深度打造国铁干线、城际铁路等互相交融的轨道交通网络。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2: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

0: 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2: 在六月考试季啊，向广大家长和考生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那么学生在毕业之后啊，可以去颁发给他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0: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再来看到刚才焦警官特别发布一个便民的好消息啊，就是周日不打烊，我们车友还可以去车管所，包括一些其他的机构去上牌啊，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问您呢，目前在连云港具体有哪些新车上牌的点位？包括大家除了新车上牌以外啊，还可以在周末办理哪些其他的车驾管业务吗？
3: 好的，咱们先说点位。好，海州区是在连云港路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海州区海宁工贸园迎宾大道6号。连云区是在连云港方联汽车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大埔工业区金桥路10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赣榆区是赣榆的京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赣榆区青口镇一沟社区南500米路西604号。东海县是东海的瑞联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东海县311国道南侧山西路西侧。灌云县是灌云恒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云县经济开发区北侧。灌南县是灌南县志鹏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南县经济开发区宁波北路3号。那么以上的六个地点不光可以办理国产私家小客车的新车上牌，这些什么购车报税、购险选号登记的全流程服务。
4: 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0: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连云港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后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可以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1: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好，看到今天呢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之前几个安全话题都聚焦了准大学生们他们一个报考驾校，包括一些报考驾考一些安全提醒啊。那此刻来到我们专属的新手课堂环节，对于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咱们的焦亮警官还有重磅的提醒。非常好，想问问您，就是还有哪些可以涉及到的车驾管话题呢，警官？
3: 好的。咱们高考已经是顺利的结束了，那么不少考生和家长他也放下了压力，开始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结伴出游，都成为大家这种放松一下休闲的一下主要的选择。那么在这里咱们也要郑重的提醒家，放松娱乐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每年高考中考结束以后，不少年满18周岁的高三学生也会计划报名学车，等于是我们驾驶人队伍中的准司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

0: 假期出行需要重点规避的交通风险，也给广大考生家长敲响安全警钟。
1: 嗯，
0: 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咱们未成年人私自驾车上路。先来看一起往年的真实案例啊，2024年7月5号，昆明市呈贡区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调查发现，肇事驾驶人侯某某是一名刚刚考完中考的中学生，年龄还不满16周岁。据孩子自己讲，趁着父母熟睡了，他一时好奇呢，就偷偷开出家里面的汽车上路兜风。万幸的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最终交警是对侯某某做出罚款处罚，同时呢，责令其监护人严加教管教。在这里啊，明确提醒所有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取得正式的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前，严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1: 对，
0: 那么考取驾驶证以后，也只能驾驶证上标注的准驾车型。日常乘车、驾车，全车人员呢务必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结合法律条文来看，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交管部门将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可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同时也提醒各位车主，如果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仍然把车辆出借，同样违反法律，将被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类红线行为，酒驾、醉驾及疲劳驾驶。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些违法行为，可以说每逢夏季啊，特别是杜绝酒驾、醉驾的安全提醒，真的是百说不腻啊。特别警官看到这个周末呢，不单单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开启的第一个周末，所以我相信这个周末大家三五好友把酒言欢，肯定不单单是刚满18岁的准大学生们、新成年人们，也包括此刻咱们更多的成年人，也要去紧绷这条安全守法线啊。所以问问焦亮警官，从车管民警视角，对于老生常谈的杜绝酒驾，您作何应景的警示呢？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像毕业聚会、亲友聚餐、酒水助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所有人必须坚守的底线。根据咱们交管部门统计数据，夜间聚会后疲劳驾驶会让驾驶人反应速度下降40%以上，事故风险成倍增加。一旦酒后驾车引发事故，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先来理清大家最容易忽视混淆的这个叠加违法行为。你比如说，第一，无证驾驶叠加饮酒、醉酒驾驶。两种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从重处罚。按照国家标准，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是饮酒驾驶；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刑事犯罪了。那么先说无证加饮酒驾驶，这种驾驶的是非营运车辆首次酒驾，无证驾驶罚款200到2000。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饮酒驾驶罚款1000至2000，两项合并后总罚款金额在1200元到4000元之间，驾驶人还可能面临被处以15日以内行政拘留。
1: 这是无证驾驶加上饮酒驾驶。那警官再来看到更为严重的无证驾驶加上醉酒驾驶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的车友敲响警钟，有多么的严重呢？
0: 后果就更严重了。醉酒驾驶触犯的是刑法的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1至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终身留下刑事案底。那同时呢，叠加无证驾驶的罚款200至2000，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那如果醉酒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10年内都不能考取驾照，就算是日后成功领证，也是终身禁止驾驶营运车辆。

0: 除此以外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附加成本，尤其是咱们今年的高考生满18岁的这些考生们尤其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些附加成本包括当事人无法入党、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校的政治审查一律不予通过，办理出国签证也会受到限制，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终身无法从事营运相关工作，一旦酒驾引发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车辆的损失、人员伤亡等所有费用，全部经济赔偿都需要个人承担。在这里再次强调，只要酒精检测结果达标，不管行驶距离有多长多短，不管你试试隔夜酒还是不是隔夜酒，都会严格的按照酒驾醉驾定性处罚。
1: 嗯，
0: 咱们同时也提醒车主，明知驾驶人饮酒仍然借车，同样会被依法追责的。嗯，第三类重点提醒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违法骑行，未成年人违规上路。这高考落幕之后啊，短途结伴出行，这日常代步电动自行车一直是很多青年学生首选的交通工具。
1: 对，
0: 但是历年的交管数据来看，咱们学生群体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意识普遍薄弱，违规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随意穿插车流等违法行为是屡见不鲜。再加上咱们年轻人骑行的时候，他追求速度，警惕性又不足，特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安全隐患也十分突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实施条例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最低年龄是16周岁，这是硬性的法律要求。虽然大部分高三毕业生他都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骑行资格，但是依然要遵守通行规则。一，骑行必须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全程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横穿机动车道。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组安全参考数据哈。你在道路上骑行的时候，这个道路上有大型的货车、客车，它这个内轮差的数据范围在1.5米到3米之间。那么咱们大家经过这些骑行的时候，经过这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必须跟它保持2米以上横向的安全距离。如果你正巧遇到这些大型车辆，转弯、右转弯、左转弯，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一定先要停车避让，避免卷入车轮造成伤亡事故。第四类我要坚决抵制的行为是车辆的非法改装和道路飙车炸街。
1: 是的，看到这一类安全提醒，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啊。可以说入夏以来，咱们江苏各地交警都进行反复的警示，包括目前全省各地也都在开展相应的飙车炸街违法的专项整治，是吗，警官？
0: 是的。那么最触目惊心、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咱们身边，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的化名哈，他驾驶的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时速只达到了103.8公里啊，太快了，最终不幸撞车身亡，非常令人痛心啊。也是希望引起正在听直播的家长听众高度警觉啊。不少青年朋友为了追求刺激，私自改装机动车、电动两轮车，在道路上是追逐竞驶啊，轰鸣炸街。交管部门测试数据显示，车辆经过非法改装，它会改变原厂的制动、转向参数，同等车速下制动距离会延长30%到50%。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操控这种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引发追尾、侧翻这种恶性事故。那么同时呢，改装车辆产生的高分贝的噪音也会严重的扰乱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按照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擅自改变车辆外观、排气系统、动力装置等都属于是非法改装，交管部门会责令当事人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在道路上驾驶改装车辆追逐竞驶、飙车炸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如果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将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拘役并处以罚金，刑事案底也会伴随终生，对今后

0: 考公参军就业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希望咱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
1: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好，我们在新手课堂再来换个视角啊。那警官也看到，在大考完之后，不少考生会选择和朋友、和同学、和家人一起结伴出去乘车出游啊。那这方面，特别是乘车方面的安全，您作何警示呢？
0: 咱们外出游玩，那必须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坚决要拒绝黑车、超员车。高考结束以后呢，大家毕业旅行啊，结伴出行的学生群体就增多了。那部分人贪图低价方便，选择乘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图便宜，安全隐患却十分巨大。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非法营运黑车的车辆故障率是正规营运车辆的四倍以上，车辆超员20%，制动距离就会延长25%，车辆的转向应急避险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极易引起失控翻车。我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外出的长途出行一定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客运班车、巡游出租车、合规的网约车，坚决不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非法营运的车辆它有普遍存在不按期年检、不购买承运责任险、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这些问题，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车人维权的难度极大，经济损失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赔付。最后，我们连云港交警也提醒全省的考生，青春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高考结束的假期也离不开安全保驾护航。以上这些真实的案例，包括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希望每一位考生、每一位家长都能牢记在心里。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啊，自觉抵制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违规骑行、飙车炸街、乘坐黑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参与交通，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最后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一路平安，曝光台。
2: 好，在阳光中，我们在给此刻的成年车友朋友们敲敲警钟和曝曝光啊。那看到近日咱们港乘车管所刚刚公开发布了5月份全市高风险道路运输企业的专项通报，咱们警官情况如何呢？
0: 咱们临港车管所始终紧盯这个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监管工作。每月依托这个车辆审验、驾驶人管理、违法事故溯源、日常巡查等多方面的这些数据，开展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常态化评定，公示高风险的企业，从源头排查隐患，压降事故风险，压实企业这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今年3月、4月、5月3期高风险企业评定结果，三组数据的对比变化明显。今年3月，全市共排查评定高风险运输企业16家，风险主要集中在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领域，未出现公路客运企业上榜。经过咱们联合交通、应急等部门开展集中约谈、隐患督办、上门检查、跟踪整改后，4月份全市高风险企业数量回落至12家，环比下降25%。当月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退出高风险名单，前期的整治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最新发布的5月通报来看，本月咱们全市高风险运输企业24家，对比4月数量直接翻倍，环比上升100%，相较3月份同比上升了50%。
2: 也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去引以为戒了啊！像警官呢，具体而言是有哪些高风险的企业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呢？
0: 本月上榜的24家高风险企业中，连云港连城新材。

0: Aleo 科技有限公司连续三个月被评定为高风险企业，属于长期挂牌督办的对象。连云港日展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孙硕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速维物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连续两个月跻身高风险名单。连云港巨浪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先后在三月、五月两次上榜，其中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主营危险品运输，反复出现安全风险，潜在危害很大。在此，我们对本月通报的这24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以及全市所有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做出严肃督促和明确要求，所有的上榜高风险企业必须立刻正视问题，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隐患清零，守住安全底线。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安全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健全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把这些日常的排查、安全教育、隐患整改落到实处，对实际行动摘掉高风险帽子。下一步，连云港车管所也将持续立足源头，监管这主责主业，针对三至五月暴露的行业问题，细化监管举措，对五月份这24家高风险企业建立一起一策的专项监督台账，对连续上榜隐患突出的企业实行重点挂牌，每周跟踪整改进度，实现企业、车辆、驾驶人全流程动态监管，从源头严防、严控、严治各类安全隐患。
1: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2: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想问问焦亮警官，他呢不是我们江苏的驾驶证，是外省的啊，目前不小心弄丢了，想问您可以在连云港进行申请补领吗？
0: 可以的。那么在本地只要办理一个补领手续，补领后这个我要提醒一下，补领后的驾驶证自动就转入了我们本地的车管所，就是发证单位是我们本地的车管所。那么补证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原件，还有2张一寸白底的彩照。如果没有照片，在车管所大厅办理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就自助拍照，到办理就可以了。
2: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关于一个驾驶证的问题，也挺马大哈的啊。他突然发现驾照过期一年多时间了，目前呢显示是注销可恢复，想警官怎么去办理相关的换证手续呢？
0: 这个问题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是马大哈。这个驾驶证状态如果显示是注销可恢复的驾驶人，他需要如果你在一年之内，就是他超过一年以上了，他就会显示这样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原来的驾驶资格了。那么恢复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不能驾驶机动车。恢复驾驶资格的时候，又需要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体检之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2张一寸白底彩照，到车管所办理恢复驾驶资格就可以了。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好，最后呢和我们全省车友和听众汇报和请个假哈。因为在本周末呢，吕杰将跟随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首发团出发甘南地区，下周四我才会回来。但是在下周五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下午，吕杰会陪大家一起来端午安康清凉一下啊。咱们下周再见咯。也最后呢祝大家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周末快乐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千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

0: 就赔。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7: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通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2号周五下午的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嗓子有一点点抱恙的朗朗。这段时间冷热交替啊，怎么个冷热法？因为南京今天你看温度有35、36度，在室外稍微坐一会儿会儿就会不停的冒汗，那种闷热的感受是越来越重了，也是临近梅雨天的原因。但是回到任何的室内，无论是办公室还是进了商场还是进了饭店，哇，那个冷气都开得好足啊。因为今年可能确实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天气的预报啊，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温度急速升高，所以那个空调真的就开得跟不要钱一样，就这样一冷一热，可能身体抵抗力稍微差一点的就容易中招，就像我就是典型的这种流行性感冒，然后先是从鼻子，然后再到嗓子，再到现在的下呼吸道。所以也提醒各位了，就这段时间如果你是频繁像这进出室内室外的，那到了房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呢，尽量不要坐在风口下，然后女孩子哈，你可以带一个披肩，真的带一个小丝巾，带一个围巾，把脖子呀，或者把膝盖把肩护住，比什么都强。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喝冰的，吃一些特别辛辣的，或者是晚上又睡觉很晚，那这些就像是影子一样啊！本来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已经在冷热交替中很单薄了，再有了这些影子，一点即炸。所以生病的感觉，尤其是嗓子痛、鼻子流鼻涕，真的很不舒服。也提醒各位哈，在初夏这样的一个季节，哎，也让我们从冬天、从春天慢慢的步入到新的天气状况，身体也会有一个适应的状况。最近呢，我们江苏气温攀升是比较明显的，到了本周末13到14号，江苏部分地区就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总体是非常平稳。到了这个明天哈，提醒各位，可能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各位防晒防暑，及时补水。周末两天云系也会增多，部分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尤其是降雨叠加高温，可能体感上各位哈会觉得更加闷热了。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介绍到，六月的中旬末，我国的主雨带将会向江南一带转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变化。那可能哈，主雨带来到江南，就标志着梅雨季节要正式开启了。那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入梅，其实是要满足四个条件的。首先呢，一个地区连续两周出现6到7天的雨日，那日均雨量是要达到5毫米的，平均气温呢且要大于22度。与此同时，副热带的高压脊线是已经越过了北纬18度，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那么雨日达标的那一天就会被定为是入梅日，那眼下啊，梅雨季也是近在眼前了。周末南京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在34度。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周末即将到来了，那今天我们也通过大南京互动板块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哈，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消夏的好去处，又有哪些新鲜的玩法呢？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和你在盛夏一起来约会。

0: 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5:45，进入到今天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的时间。首先是一条全国的出行消息哈，一条好消息，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这是从昨天开启，儿童旅客就可以享受到儿童的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的出行更加便捷实惠。那什么叫季次票呢？其实哈，它是在成人旅游的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一款服务产品，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一个模式进行运行。购票人呢，在指定的车站间可以自主选择2至10段的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呢是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的，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而且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呢，不仅是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就实行了折上折的政策。铁路旅游的季次票每个订单最多是包含9个旅客的，这是方便啊大家在暑假期间家庭和团队旅客的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至少得有一名成人旅客相行，那并确定哈，这个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它还是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的。购买旅游的季次票之后，旅客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预约成功或者是检票乘车的时候，就代表已经开始启用了。如果30天内没有启用，将会自动失效，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全额退款。那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的专区旅游板块进行购买和了解。接下来关注到南京哈，又有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了，这是在南京陆河区雄州街道前仓村小麦完成了收割，在田间整齐码放着圆筒状的麦垛，外形远远看特别像瑞士卷，所以也是迅速走红了网络，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来打卡拍照。那秸秆打捆回收是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独特的田园景观也打造出了乡村网红打卡点，丰收美景带动了乡村休闲的热度。接下来哈，苏州的小伙伴们要认真听了，这是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苏州市正式启动了。活动是聚焦加强了非遗系统性的保护，集中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传承成果。比如说现场哈，就有一个主题叫跟着电影赏非遗，像是我在苏州学非遗，就是电影的名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这些是展现了非遗元素的优秀影片。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则是围绕文旅新场景、精品线路、惠民礼包、数字云地图这四大板块推出了多项非遗促消费的惠民举措，像是河北、吉林、湖北、甘肃四省的文旅部门也是分别发布了各具特色的非遗好物，展现南北非遗的多姿风采。而且值得一提的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日，非遗消夏市集将会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

还有仓街、味道观、姑苏繁华园这些地方联动举办。市集呢，选址是在古城的核心区域，所以跟苏州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特别的契合。市集上还有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在这个周末哈，各位可以去到刚才说到的苏州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去感受一下非遗消夏的乐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常州方寸藏古今，在常州遇见触手可及的文博浪漫。关注到的是常州衡山博物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哈？这是省文物局批准设立的全市，这是全常州市首家民营博物馆。从2012年的时候就免费对外开放了，24年的时候呢就评获国家 3A 级的旅游景区，馆藏有5000多件的珍品，其中有珍稀的奇石、历代名家书画，还有战国的青铜剑、汉唐的古镜、明清官窑瓷器等等，还有一些珍贵的原木藏品。每年哈，他们接待游客量是超过了60万人次的。接下来还是在常州，常州经开区的乡土文博的新地标，哎，周末常州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打卡，这是在姚关镇余庄村盗梦空间的农创中心。24年的时候呢是开工建设，现在整体已经完工了。它原来是个旧厂房，现在是农业加文化加旅游，打造了姚关镇首个农文旅融合品牌的示范点。它是集这个稻米博物馆、美食工坊、农仓驿站、直播业态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可以带小朋友哈，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去到稻米博物馆，要有场景复原、实物陈列、影像展示，它是很直观的，能看到水稻生长的全过程，从青铜农具劈开荒芜的田地，再到宋建湖畔升起的米市炊烟，它完整演绎的江南千年殉稻的历史。D88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说一说看哈，周末即将到来了，在你的城市有哪些消夏的好去处呢？刚才说到苏州的非遗消夏市集，还有常州其实两个博物馆室内的空间去吹吹空调，哎，也是蛮凉爽的。那在你的城市有没有类似的好的推荐？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D88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
1: 或拨打4000007101。400000710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携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来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6:0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了。
1: 对的呀，
0: 千里迢迢过去，
1: 我们这个叫半天，你自己进去玩
0: 半天会不会有点醉花香了，薰衣草还有安神的作用？
1: 这个不会，因为实在太美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导游会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摆 pose。 第一个是你单人照怎么摆 pose， 双人照怎么摆 pose，一家人怎么摆 pose， 大家都乐在其中，感觉好极了，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0: 真是这样，因为我带过我们北疆的团，也是李华老师的这个当时给大家策划的这个行程。去了之后，我们那个薰衣草庄园，有些人说哎，我没有带漂亮的衣服，没有带丝巾，他其实都现场有提供的。
1: 哎，对，
0: 然后可以租他们的衣服，或弄条丝红丝巾一批，特别的漂亮。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到了薰衣草庄园之后，有的时候哪怕是你不想拍出你的衣服，我们直接就是拍，把你的脸就搭在这个薰衣草的花上面，直接拍大头照，然后再通过你的手和脚摆一些 pose， 也是非常漂亮的。
0: 你说我吓一跳，
1: 爱心是吧？
0: 我还以为是 AI 换脸呢。
1: 不用换脸，我们来点实际的，都已经到实地了，对吧？
0: 那等于说它有很多的打卡点的设计，那我上次去还没有。
1: 哎，我们现在我新研发出来的，不好意思，晚了两年，下次我再带你去。
0: 哎呀，那还得再去感受。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带了好多薰衣草的一些衍生产品走。
1: 是啊。
0: 到我家现在用的还是当时买的那个薰衣草紫的枕头，特别安神，因为它里面很松散，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薰衣草庄园产的那个薰衣草花籽。
1: 是的。
0: 每天晚上一躺上去啊，那个味道就在你的鼻尖萦绕，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1: 对，是的。我之前上学买了个眼罩，特别便宜，好像才几块钱。
0: 哎，反正新疆那些东西都不是特别贵，所以我们这趟伊宁的行程也会去到大名鼎鼎的薰衣草庄园。
1: 哎，对，而且呢，你看，我们还包括了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可以买到很多中亚地区的地方特色地方产品，性价比特别高。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喝的格鲁吉亚红酒
0: 哦，
1: 20多块钱一瓶。带回来之后，我感觉和我在超市买的200多块钱口感是差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些酒，它如果从新疆运到江苏来，它就要200多块钱。
1: 最关键就是你买25一瓶的红酒，它还包邮。我上次就寄回来的，但我上次买的比较多。
0: 我跟你讲，大家那个瓶子啊，它都远远不值25块钱，因为那个瓶子拿回来之后，它格鲁吉亚那种做那种小陶罐，上面有各种各样小造型，什么小葡萄的呀、小动物的，回来可以当花瓶插花都很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一定要去，而且那边的巧克力也特别好吃，特别香，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啊！现在给我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同时还要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里也是曾经给我留下了非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就是喀赞其的民俗村。喀赞其的那个古城，当时我们去逛的时候，我们当地同胞就特别的热情，里面一共有11个那个卖冰淇淋的冰淇淋店。重点给他推荐一下哈，你只要是江苏同胞，你去买冰淇淋，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你基本上就花不出去钱了。他们就会非常热情的请你吃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其实在这里主要还要感谢我们的援疆干部多年以来对我们北疆地区大力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就是整个北疆地区就是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当地同胞出于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所以才会你只要去逛冰淇淋店，他都会请我们品尝当地冰淇淋。
0: 对对对，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啊，说新疆人怎么这么不会做生意的？
1: 不是，他们是热情感。
0: 对，我是新疆人，我要替我老乡发言发声。确实是因为你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到什么江苏路、江苏什么什么、
1: 江苏
0: 什么什么、
1: 江苏儿童福利院等等等等。确实是我们江苏同胞真的特别棒，我也特别热爱江苏啊。来顺便讲一下，我们还会去到就是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昭苏。昭苏我们特别安排了昭苏湿地公园，还有昭苏的天马峪河。
0: 昭苏这个地方特别的好。你知道其实伊犁本来就叫塞外江南了，而昭苏呢，它又是整个伊犁到了夏天温度最低的地方。
1: 哎，是
0: 它就是伊犁人避暑的地方，
1: 避暑的圣地。
0: 对，然后那个地方我们的李华老师还给大家安排了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天马峪河。
1: 对的，当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有几十几百匹马就是在河里万马奔腾的时候，那种阵势绝对会震撼到你的灵魂。
0: 不是你说想象的那种什么就一两匹马，那就没，那叫小马过河。
1: 对，
0: 天马峪河是几百匹马同时在这个河道里面一起跑。
1: 对，
0: 那种呼啸的感觉，大地都在震颤，然后所有的水花弄到空中，太阳一射，有五颜六色的彩虹出现。
1: 对，那种感觉特别震撼，它真的就
0: 震撼
1: 心灵，让你感觉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真的
1: 感觉特别棒，一定要亲自去感。

0: 受一下。
1: 依宁说到这儿，我们还只说了一半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哈，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6月30号还有一团，这个团期呢是正好可以看到薰衣草花海的。
0: 是的。
1: 再往后的话，薰衣草就谢幕了，所以大家肯定可以看别的，但薰衣草就赶不上趟了。一年一季就这么一个窗口期，400-007-1011，6月30号。可以看到薰衣草花海，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同志先说哈，要锁定6月30号400-007-1011。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行程哈，这是刚才讲了一半的这个伊宁的行程，接下来一半其实也是伊犁的精华所在了，
0: 对，特别震撼。你看我们会去到特克斯的八卦城，这个八卦城可是咱们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地方。
1: 是，
0: 那既然叫八卦城，那这个城是真正的，你在飞机上往下俯瞰，它就是一座八卦，而且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走每一个街道你都不会迷路，如果你走错了就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到原地了，左转左转再左转又回到原地，特别有特色。而且这个地方啊，少数民族风情它是特别浓郁，我们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族啊，还有塔吉克族都特别特别多。这个地方光特克斯八卦城这里少数民族有10多个，他们每天都打扮着非常的精致，穿着节日的盛装啊，画得非常的精美，然后就他们其实就是化妆啊，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为了节日才这样打扮。所以你到了新疆不管任何地方，你都会感觉这里人好漂亮好讲究啊，每天都跟过节一样，他们这种生活状态真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1: 我这两天还刷到这个小红书上哈，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到了新疆都很诧异，说你们新疆感觉每一天哈都好像有什么大型活动似的。真是这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我们那边这个经常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就会穿着正装或者穿着民族服饰，其实什么也不为，就是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
0: 哎，对，有可能他就仅仅是比如出去逛一圈，
1: 哎，有可能就是去个公园，对对对，
0: 真的。
1: 但是有可能晚上他可能确实要去参加亲戚的婚礼。
0: 对，
1: 那个婚礼啊，很多人说去了之后，因为我其实维吾尔族是非常欢迎陌生人来到自己婚礼的。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好像国外的那个婚礼哦，好像意大利的婚礼哦，载歌载舞，而且每个人都超级美，都是盛装出席。
0: 对，而且他们特别热情。你知道有一次我和刘总刚刚去考察，就遇到当地同胞在结婚，然后他们突然有一个人发现了刘总就是这个百万的博主网红，立马邀请刘总去唱歌，然后刘总去给他们献了歌。
1: 刘总唱歌蛮好听的，
0: 大家就一起载歌载舞。那次我和刘总还每人随了200块份子，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1: 其实不用，其实真不用随份子，
0: 不，因为他们真的很热心。我们因为他结婚嘛，我们那一桌人家给我们提了好多的啤酒，提的大概可能有10几瓶。
1: 这就你看，这是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因为觉得只要是有客人来愿意参加我的婚礼，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就对我来说是一种要感恩的心情。
0: 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们其实最早不是因为参加他们婚礼，是我们订的餐就是那个地方，结果呢他们除了给我们订了一打酒过来，他们的亲戚朋友还过来敬我们酒，我们当时感动得要命，知道吗？我就特别开心参加那个婚礼，我们也赶快回敬。
1: 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里面有很多的社会餐厅，如果大家这个赶巧了的话哈，真的有可能会碰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在那边举行婚礼，
0: 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也是一样的，为了方便孩子也能参加这种活动，一般都会在暑期然后就是举行婚礼或者搞生日宴，
1: 还有就是在
0: 聚到一起
1: 天热了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新娘子都想要漂漂亮亮的。
0: 对，是的，确实是的。
1: 所以真的7-8月份去新疆是很大概率哈，跟着我们的团就会碰到在我们就餐的餐厅旁边那桌就是在办婚礼的。
0: 对，
1: 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婚俗。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就是六星街，你看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
2: 六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1: 这首《苹果香》里面唱到的六星街，就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要去到的。
0: 对的呀，所以当你听着这么优美的音乐，站在六星街的街头，不，还有带上你最亲最爱的人，那种感觉多么的美好。
1: 没事，哪怕一个人出行，看到最美丽的新疆姑娘小伙，
0: 你也可以拉他过来一起拍照，
1: 那个心情也非常好。
0: 对，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新疆经常就是看到当地非常可爱的孩子或者姑娘，邀请他们拍照，他们都非常热情。而且旁边如果有其他的看见吧，他也会主动跟你说我们一起拍照一起合影。
1: 哎呀，新疆人有多热情啊。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有一车这个汉族的游客自驾去新疆，
0: 是
1: 到了那之后呢玩得很开心，就看到小男孩在路上玩很就是很可爱，就跟小男孩聊天，给他送零食，跟他一起拍照，小男孩也不抗拒，结果走的时候感人的一幕。

0: 幕发生了、嗯、那小男孩冲到自己家里，应该是个哈萨克族的小男孩、嗯嗯、冲到家里面抱了一个最小的一个
1: 小
0: 羔羊
1: 啊、
0: 哦，然后就冲出来就硬是要塞给副驾的那个姐姐、
1: 哦、
0: 就你把他带走、
1: 哦、
0: 他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回内地、哦、但是你带着我的朋友、哦、他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哦、然后那个副驾的那个内地游客就、哦、哎觉得、嗯、可是我们要到时候要坐飞机啊怎么办啊，
1: 是
0: 小男孩说我不管，你们有车就放车上把他带回去，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1: 哦、是就是、
0: 所以你看新疆人真的很淳朴，
1: 对，特别淳朴、嗯、特别善良，而且他觉得对吧，大家在一起吃饭一起玩就是朋友了、
0: 嗯、对，
1: 所以那种感觉现在在大城市可能很难找到，但是真的当你到了大美西江可能随处都能遇得到，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下我们内心最真的那份美好，真的是特别棒的。同时其实我们行程里面还有很多非常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有新疆非常有名的喀拉峻大草原、
0: 哦、这个就是大家 Windows 电脑开机的那个草原的、
1: 哎、
0: 你能想象到那个其实是个人体这个姑娘特别曼妙的背影，
1: 哎，是的，
0: 这就是喀拉峻大草原、嗯、它被称为叫人体草原，
1: 而且我们的导游都知道在哪个地方拍照才能拍出这种感觉、哦、我们会亲自给他指导，并且会教他如何就是摆好 pose、嗯嗯、
0: 哎，这个是要额外收费吗？
1: 啊、不用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0: 对对对，这个大家放心、嗯、就是一定哈，我们到了景点
1: 全部包含的
0: 全部能出片儿。
1: 对，是的，同时最关键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喇喇提大草原。
0: 嗯，喇喇提
1: 相信大家哎都听过一首歌叫喇喇提的养蜂女，
0: 没错，
1: 对啊，
0: 喇喇提其实在我小的时候上小学、嗯、都十几年前了、嗯、那个时候它就是新疆的顶流景点、嗯、但那个时候外地游客其实对新疆并不了解，
1: 对对对，
0: 去新疆人非常少、嗯、但喇喇提是我们新疆人自己啊，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也要开车自驾、嗯、也要露营也要去避暑，就去喇喇提、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翻越天山，就那时候就有独库公路嘛、嗯、
1: 对，是的，
0: 就直接就到了喇喇提，哎呀我就觉得太美了，跟乌鲁木齐的风光太不一样了、
1: 哎、
0: 就新疆人都会觉得震撼的地方，
1: 因为新疆它确实太大了
0: 是
1: 吧、嗯、你想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祖国六分之一、
0: 嗯、
1: 那肯定各个地方的风情民俗风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看哈，连我们新疆当地的朋友走出去都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我们内地的朋友去的时候肯定你会更加的感慨万千。
0: 到了喇喇提，因为我之前带过我们北疆的团
1: 是
0: 就是大家就是词穷、
1: 嗯、哇、哦、好美呀哇太美了，
0: 它不是内蒙的那种平原草原、嗯、它是高原草原，高海拔的草原，高山草原，
1: 对，
0: 所以你到了那之后远处是雪山，
1: 嗯，
0: 然后近处呢有湖泊有河流，
1: 对，
0: 然后一望无际的草原，星星点点的牛羊在低头吃草、嗯、远处还有毡房的这种毡房的烟火升起，
1: 对，所以就是你在新疆任何地方只要你拿出手机一拍它就是一幅最美的画面。嗯，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独库公路还有我们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啊、哦，大家听一听是不是精华景点全部都已经包含了，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活动呢不仅仅是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我们还可以说是真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餐是全程社会餐厅，然后按照我们所有活动的最高标准来安排的，然后我们住宿也是全程当地的就是五星级酒店，然后我们的车也是安排的2+1的航空座椅航空大巴，我们安排的导游也是当地就是经验特别丰富讲解服务都特别好的导游，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滴滴巴巴的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大家、嗯、我们这是一个纯网产品零自费零购物，可以就说你可以不带一分钱就跟我们出发了，
0: 嗯
1: 啊，是特别棒的，嗯，我
0: 全包的一个价格，
1: 对，是的，我们6月30号7月7号7月218月11号目前的每班都有25个贵宾席、
0: 哦、你看我们就是、啊不是那种一出发30-40号50-60号人、
1: 啊、
0: 为了保证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旅行感受，
1: 对，
0: 我们精准的就控制在20多号人，
1: 对，25个人最多、嗯、这样子啊可以确保大家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受到重视，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够体验的非常好，我们不仅要就是从大家的就是旅行的心理感受，还有要从大家衣食住行包括你对整个行程的那种体验度，对吧，各个细节包括我们去这个少数民族家里面要看看哎，我们每位同胞有没有和当地同胞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
0: 嗯，
1: 还有什么个性化的需求一定要为大家服务好，所以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走一次，你能够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带队呢就是我们都会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说要把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听众当做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照顾，这样子大家肯定能处得很融洽，所以各位亲爱的听友，如果您刚好6月30或者7月7号21、8月11号有空的话呢，刚好我们性价比也非常高，这个如果大家单订机票 票都要4000到5000块钱的，
0: 对，往返机票
1: 我们一价全含。

0: 零自费零购物，可以不带钱包去玩的，只需要10999元。
1: 这可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呀、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新疆旅游一趟真贵、
0: 嗯、
1: 那你得看看地图、嗯、对吧，地图上新疆跟我们江苏距离了有4000多公里，如果是南疆的话有5000公里。
0: 哎，是的，
1: 5000公里，你坐飞机你知道你都可以出国去多少个国家了吗？所以来回的路程在这儿，它机票价格就高了，尤其是到了旺季、嗯、还有就是新疆它受到它这个海拔它纬度的影响、
0: 嗯、
1: 它其实一年最美的旅游季节就是6到8月份，就这三个月、
0: 嗯、是的，
1: 所以你知道当地老百姓他就是等着这三个月做旅游生意呢。
0: 对，确实是。其实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家去新疆不仅仅是就是去旅游，其实我们也是真真正正的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持我们西部发展，为我们祖国的西部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疆大部分地区它都处在边境线上，我们很多这个就是当地老百姓他们都会屯垦戍边，就是每一家人都会安排一个人到边防上去放羊啊什么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 哎，你看此刻我们互动帖就有人在问了，说旅游怎么联系呀、啊？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热线
1: 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一种方式，各位呢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
0: 嗯，
1: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哈，进入到1011去旅行之后，可以在我们往期的文章里面。可以找到我们新疆的旅行、
0: 嗯、
1: 或者直接你在那个对话框输入新疆来查看。这是刚说到我们北疆的行程，但是新疆太大了。
0: 对，是的。
1: 那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面，李华老师走了之后我还在说、
0: 嗯、
1: 我说如果哈有一个旅行团告诉你说、嗯、来15天把新疆南北疆一次性玩透还只要6999，那我告诉你千万千万别去这个行程啊。你别说你们一个江苏人去了、嗯、如果我一个新疆人我都不敢跟着他去，
0: 要小心，担心的飞机突然拐个弯儿。
1: 还有就是6000多这个价格，他说实话，他可能你每一天他都在不停的带你进店，
0: 对，
1: 或者说
0: 自费各种。
1: 以往其实关于新疆大家也听过一些，因为太远了又是在西北，那可能就是如果你不进店消费达到一定的金额，真的就把你在那个沙漠公路上扔下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我们的江苏广播的旅行团绝绝对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和我们就是当地的文旅局，然后包括和我们江苏对口沿江的指挥部大家一起沟通商量，然后再把当地最好的酒店、服务态度最好的餐厅，包括就是服务最好的导游，是提前把它预留下来的。
1: 你知道现在哈新疆旅游李华老师做的有多好、嗯、刚刚李华老师到了直播间之后我再向他请教，我说哎到了最好的季节了，我爸妈在新疆，他们想在新疆玩，然后让李华老师给我推荐一个私导，给我推荐一个行程。哎，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说实话李华老师在新疆做旅游这么多年，已经服务了我们江苏广播将近10000名听众，
0: 1万多
1: 的听众去到了新疆、
0: 嗯、
1: 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是畅游遍的。那各位哈，如果想要跟着李华老师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出发，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刚李华老师来的第一件事就跟我说，浪浪降价了，又降价了。我说这个什么降价了，一看天哪，北疆这个北疆的行程降，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所以我赶紧问李华老师，我说这还有利润空间吗？还有必要要做吗？
0: 不，他是这样子，其实提起这个活动，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江苏对口沿伊犁前方指挥部和和南方航空，它是这样子啊，因为呢，就是每年我们江苏对口沿江前方指挥部呢，都会给航空公司补贴一部分的费用，然后刚刚好呢，就是这个南方航空去拿到这个费用之后，然后就面对市场给我们机票7月8号这一班便宜了1000块钱一个人机票，所以呢，我今天就过来给郎朗老师说，我说赶快我们把这个福利告诉我们所有的听友，
1: 天哪，
0: 如果大家来得及，就7月8号正是新疆最好的季节。
1: 我觉得今天不要给到太多的听众了，就是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哎，真的是。
0: 是，
1: 这就是这个机缘到了，去新疆的好时候到了。因为新疆啊，7、8月份啊，
0: 嗯、
1: 然后8000多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去同市场去比，一价全含，然后而且是双飞的一个行程。关键这个行程是昨天前天哈、啊，你来直播室、
0: 嗯，
1: 我说的这是一个新疆的黄金三角行程，
0: 是的，
1: 没有比它玩北疆玩的更彻底、更美的行程了。这是直飞伊犁乌鲁木齐出的、嗯，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哈，广告之后。让李华老师再详细来介绍。广告期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因为就收25个人，
0: 对，
1: 就这一个团，
0: 就25，
1: 8000多块钱，十日我们新疆北疆的行程，400-007-1011，十日双飞，7月份只要8000多。

0: 4000710011。
1: 每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1: 屋，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陆家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同时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2522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五峰山大桥段往宜兴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6:3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来分享新疆的旅行。哎呀，提到新疆啊，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想出乌纳拉提、赛里木湖、喀纳斯，有草原，有雪山，有新疆的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新疆的瓜果，总之各种各样新疆的美好就在这个夏天一年一次又拉开了序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呢，请到的是我们新疆南北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老师哈，给各位来分享新疆的旅行攻略。那新疆怎么玩，南北疆怎么选，几天的行程又更合适呢？欢迎李华老师。
1: 哎，谢谢朗朗。我们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我能够在整个新疆最美的季节，带着最好的产品来欢迎大家。
0: 关键李华老师特别的大气，我觉得你真的有那种穿内子的豪爽在。
1: 是啊，
0: 今天一来就跟我说，朗朗
1: 降价了，
0: 大手一挥，又降了。我说什么又降了？新疆啊，说新疆又降了1000块钱。关键他降的不是说什么5、6月份的新疆行程，那降的是新疆最黄金的季节7月份，我们的王牌行程啊，这都能降啊。
1: 这个不能说感谢我，只能说我很诚实。我们要感谢南方航空，感谢江苏对口员这个北疆伊犁前方指挥部，因为呢是他们拿到补贴之后，面向市场就是降了这个机票的价格，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听友。因为确实哈，像这么多年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听友，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多甚至都跟我走了5、6个地方，我们好多人都处成朋友了。
0: 好多是不仅自己玩。小姐妹也跟着我们玩，亲朋好友也跟着我们玩。
1: 我们之前有一客人，他就是8年前跟我们去过西藏，他后来把他的儿子儿媳也带着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前2年刚生了孙子，他就说他孙子才2岁多，能不能跟着走？我说先不要着急，等他大点再说。所以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处成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0: 是。
1: 那个姐姐还特别好玩，她说李华，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什么姐，你叫我表姐，跟你亲姐。我说好的，表姐，特别好玩。
0: 真的玩一趟下来，那不仅是我有的时候带队主持人跟我们的游客就成好朋友了，就大家都会有群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游客之间啊，好多就成旅行搭子了。
1: 哎，确实是
0: 我们推什么新产品，他们就一起相约着出去玩。
1: 对，我们其实好多的旅行团，比如说我们一个车去的西藏了，后来又一个车去的新疆，后来又一起去的那个青海，对吧？然后又一起去的潮汕，这是大家一起走过很多地方。其实我们突然一下发现，热爱旅行的人到哪里都不缺朋友，
0: 而且热爱旅行的人啊，生活是特别有滋有味，性格都是特别好的一批人。
1: 是的，真的，瞬间就让我感觉生命的长度虽然一样，但是厚度瞬间就不一样了。
0: 哎呀，那生命的厚度肯定是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新疆旅行的。你看眼下哈，李华老师又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我觉得就不要再往后面放了。这个今天的优惠就只限我们节目此刻收听到节目的各位。哎，把这个消息这个传播一下，告诉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新疆。7月份，我们是7月8号，仅此一个团啊。
1: 对，
0: 原来是9999的价格，今天我们立减1000，8999。
1: 对，是
0: 这个价格，不会过2天又减1000吧？
1: 啊，不会，没有了。这因为如果
0: 再减1000，李华老师就要哭鼻子了。
1: 是的，是那不行啊，对吧？
0: 而且这个行程哈，是我前2天跟大家介绍的，就作为新疆人，我真的是盖章认定的，它是一个新疆的黄金三角行程。北疆最经典的最完美的行程是什么？10日的一个双飞游，关键它是直接飞到伊犁州的州府所在地伊宁，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六星街、喀赞其都是在伊宁，然后从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飞出去的。
1: 对，是的。
0: 这样什么概念呢？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如果是从伊宁进乌鲁木齐出，能帮你们省掉700公里的路程。
1: 对，你想哈，700公里的舟车劳顿，那是多么的辛苦。我们这个刚好是环游新疆的北疆，不走回头路，是一次性游览完了我们新疆的阿勒泰、伊宁、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我们吐鲁番，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精华的一款产品，绝对是国内的天花板了。双飞10天，相当于线下，就是如果大家做了一个南京乌鲁木齐往返，相当于13天的行程，因为我们省掉了700多公里的车程，要轻松舒服的多。 精华景点我们是一个不拉的全部包含了进去。你看飞到夷陵之后，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塞里木湖。
0: 这是你跟买提喊撒贝宁说，撒贝宁啊，你不来你塞里木湖你这是白活了。
1: 哎，是的，就因为有了这个梗，真的好多人因为这句话去到新疆，去到塞里木湖，但去到之后没有一个人说后悔的，大家哇好美啊。
0: 前两天上了新闻联播，就是塞里木湖，因为它现在还属于一个没有初夏的初春的一个状态，
1: 初春的状态，对。
0: 然后它那边的湖面还有冰，所以就形成了一年一度最美的塞里木湖的蓝冰碎片，差不多半个月前吧。那现在哈，基本上塞里木湖的冰已经消掉，小花已经冒出来了。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了塞里木湖，特别是我们七月八号这一班活动，你真的看了就是蓝天白云、湖泊、游洋，还有各式各样的非常美的花朵衬托起来，其实它会更美，感觉更棒。啊，所以大家有空啊，一定要拨打我们热线和我们一起出发啊，400-007-1011。
0: 对，400-007-1011。我还看到有听众在问，怎么样联系到你们？
1: 对，
0: 400-007-1011。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不方便打电话的哈，微信公众号1011数字1011加去旅行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微了，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客服人员进行咨询了。
1: 是的，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包含了就是整个六七月份最美的薰衣草庄园，然后还有我们伊宁的六星街。

0: 太太，
1: 那年大火的电视剧里面描写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景点呢？太了不起了，这个景点叫喀纳斯。
0: 对，
1: 很多人可能了解它是从电影啊，从一些传奇的故事里面，因为那是以前传说有湖怪。
0: 对，是的。
1: 其实后面已经破译了，但是具体是什么，你得去现场啊。
0: 对，去看了之后叫百闻不如一见，对呀。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包括了就是非常美的五彩滩。那么既然名字叫五彩滩，究竟是怎么个美法？我先悄悄的给它剧透一下，这个地方不止五种颜色，大概有十种特形彩，就是这个颜色各异的非常美的石头，所以拼在一起啊叫五彩滩。它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家到了当地啊去感受一下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 S21 沙漠公路，它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年最美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我朋友圈新疆的朋友几乎哈一放假都是在这儿，
0: 都在这儿打卡，
1: 因为那边去开着越野车去玩去，特别拍照，特别出片。
0: 我们给大家就是每人准备了一个围脖，然后还有一条纱巾，那个头巾啊，非常漂亮的。然后就是我们还为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个小毡帽啊，也是特别漂亮的。
2: 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室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天加急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6: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张谦。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距离陆家5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车方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同时呢，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J40 的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的路段，以及 J152 的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附近，往南通方向董帮吴江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有序通行，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6月20号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出行，将为南京与新加坡的人员往来带来便捷的空中桥梁。最近，宁淮城际铁路陆河西站站房工程全面开工，陆河西站枢纽创新采用了公园式站前绿地停车的布局，将停车区域，
10: 您听着感觉不过瘾的情况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端啊，抖音手动搜索开心铺子。抖音端很多老铁啊都在留言说朱四哥会发光，问成名呢？哎呀，成名要不就是在跑步，要么就是跑去再去跑步目的地的路上，就一直在跑啊，活夸父啊。哎呀，赤藓糖醇说喜欢杨先生评书，谢谢啊，每天中午1:30到哎几点到2:30，对，两集啊。哎呀，这两天上班上的头都嗡嗡的啊，1:30到2:30啊，评书有新样，各位多多支持啊，杨仔的爆款评书爆款三国。昨儿龙虾吃多，在家啦啦啦啦啦啦啦。奥利威亚，你怎么这个脾气呢？这是啊！哎，别说，明儿我得去吃龙虾去了啊！明天6月13号啊，这个众所周知、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明天应该是第二天，今天是第一天啊。本来是安排我今儿去啊，但是今天有节目当中的重任啊，暂时不能分身啊。明天各位有去盱眙的吗？来公屏上。抖音开心铺子公屏，咱们打个一，好不好？能去盱眙，咱打个一。明儿咱龙虾广场见啊！盱眙龙虾节啊，这个闻名遐迩，而且盱眙龙虾啊。

0: 也是味道纯正，是吧？这个各位有机会去转一转看一看，一个半小时开车就开到了。那么具体今天算是第一天的这样一个盛况啊，内容如何，有多精彩，稍后我们也将连线我可爱的同事，来自于我们江苏音乐台的我老妹儿那依那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盱眙龙虾节开幕式现场的盛况啊。来吧各位，点赞不要停啊，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啊。直播间有我另外俩老妹儿陪着我呢啊，俩老哥今天不在啊，老妹儿在，好吧。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坦克小姨子欣欣啊，还有胡台我虎达姐啊，都在现场啊。当然了，后边这个你看一直摇头这个，看见没有各位，通过屏幕看看，哎，这就是凉爽，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跟电风扇还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看以前那时候空调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家里不都是电扇吗？是吧？梁爽怎么着还摇头啊？怎么着不同意？我说你说的不对是吧？哎呀呵，你等会儿。哎呀，我可过瘾了，这。来吧，非驾驶状态下，各位关注抖音端开心铺子啊，都进来看看。朋友叫什么凯说，杨老师您好，我家乡盱眙欢迎你。好嘞，明儿见，明儿龙虾广场见啊。电扇能语音吗？凉爽凉爽，打开电，凉爽凉爽，打坏电扇可以啊。这个电扇就是凉爽变的吗？他哪有72般变化，他呀他只有36般变化。猪八戒这是。哎，我这孙悟空有点意思啊、哦、要怎么说评书呢啊，各位1:30到2:30啊，这个评书有新样啊，好吧，各位多多支持啊，不喜勿喷啊，有什么合理化的建议各位多提啊，当然各位提完建议我屡教不改啊，你放心。来吧，点赞到5000，咱们请小姨子好不好？介绍一下今天的爆品啊，可以跟各大平台去比肩的爆品，是不是小姨子？跟各大平台比都有优势，说的自己都心虚。想让女王请上座，那就赶紧吧，给女王点赞的那个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睡眠怎么样啊？我最近反正。睡眠不老好的原因在于啊，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这个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林林种种，各种各样啊，层出不穷。然后呢，确实有的时候都有点懵啊，但是还要合情合理的安排时间，安排状态去完成工作啊，大语言量的工作怎么办呢？啊，就这样啊，吃这行饭，对不对？这都很正常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忙完工作之后啊，你回到家里之后，你由于这个精神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啊，可是呢想休息很累，但是睡不着觉啊，再加上这两天又有精彩的世界杯，是吧？哎呦，整个就是个颠倒啊。来，墨西哥2-0昨天战胜南非这场啊，应该是凌晨了，各位谁看了，来公屏打出来吧啊。天天2点睡，6:30起。这奥利维亚，你是属鹰的吗？你熬鹰来了这是啊？陈明凉爽，成名啊，首先是成名啊，他不是姓陈，他是工程的成啊，成名凉爽，好家伙，俩字没有一个对的。明，他是明教的明啊，不是明天的明，成名没有明天。他只有名叫。说笑声一个样，那当然了，他俩多随我呀，嗯。血统纯正。大口吃虾，大碗喝馒头，你告诉我怎么喝的这是。聊斋有新样，不闹不闹，你不闹，我什么时候说过聊斋有新样的？没有啊，欣欣在啊，欣欣在直播间呢啊，今天咱们一块乐呵乐呵。同样啊，点到5000赞，欣欣出现，45000赞啊，美丽的歌声，沁人心脾，是吧？指导黄龙。 对，评书有心啊，最近在说爆款三国，好不好？我立志要把三国给各位说完，因为各大平台说完三国的老先生，这个不在少数啊。我们年轻一伐的能把它说完的呢，反正也有大有人在，但是我能力不行，水平有限，好吧？我尽最大可能给大家精彩的呈现，好吧？
1: Game start。
0: 情书有心样，我敢吗？我这个岁数情书有心样，回家好家伙，不让我媳妇把我拆了，我这是啊。来，各位啊，点赞到5000啊，咱们将有请欣欣啊。评书刚开始重复的太多，您是说我的版本吗？我重复的太多吗？就是每一段，因为这个啊，我要解释解释。您平常的时候没有机会，就是喜欢评书的朋友，众所周知，如果说一个这个算是专业的评书演员，或者是正儿八经一段书，在每次开书之前，前情提要，甚至来说前边的所谓的一些外插花的内容吧，啊，按照这个评书界的行话讲，就闲班会特别特别多。这正常，一是稳定听众的包括观众的情绪，还有一点呢，就是展现一下说书人的功底。有的时候听书啊，你三国的故事大家都是有文化识文断字啊，学富五经的人，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们都了解。那之所以我们要重新去说，除了有全新的演绎之外，让你出来了突然来歇会儿，歇会儿，再歇会儿，我把这事解释完啊，不着急啊。还有什么呢？就是给大家聊一点横向的内容，然后来一些前情提要啊。因为毕竟不是说每个朋友都能够有时间，第一时间1:30，然后堵在收音机门口，堵门口干嘛？守在收音机前啊，能够听到这段评书。所以前情提要给大家能够去提醒一些，包括去回顾一些，也是为了大家能更好的收听这期节目啊。聊斋倒是一部巨作，但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说实在的，我要是说聊斋的话会有点禁忌啊。你比如说画皮啊、胭脂啊这些，我稍微倒一倒也能说，但是有点禁忌。但是正是因为那些禁忌才是平常的时候在茶馆说书的一些精髓啊，精华和叫什么叫灵魂吧啊，能这么讲吗？啊，行了啊，刚才让我们小姨子稍微歇歇了啊，这是一个带货直播间啊，我们还得回到正文，今天给大家得说说这样宝贝了，来，有请小姨子，来来来，来来来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干嘛？开着。我这个手法你放心，有的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哎，对了对了，来吧，今天这宝贝可了不得了，你把梁爽挡上了，你啊。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是你们一直想要的夏季的空气循环扇，然后我们真的是就是找来找去，因为是当季的热款嘛，这是美的的，然后我们的价格呢也不卖关子，今天到手价是169元，它是3档的变频风速，然后是全屋360度，都是可以直接无死角的扫射到你的每一个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啊，你可以看我现在超级冷，我不想站在这里，它的风特别大，我开的是1档169元，有需要进来买。
0: 一会儿看着小姨。鼻子嘴说说话就越越越，
2: 还流口水，
0: 吹面瘫了。这种风扇跟我们小时候那风扇，你拉把椅子坐，你这好家伙撅着干嘛呀？这种风扇肯定跟我们小时候的不一样。我们小时候那种风扇，那个大叶片的，我不知道你各位干过这种事没有啊？反正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就是对着风扇喊啊，然后听那个回音。虎达姐，你干过这种事没有？对着风扇啊，这喊跟有病似的，不知道为什么。
2: 这椅子怎么这么低、
0: 啊？不是这个椅子问题，
2: 真是、啊、
0: 小
2: 姨
0: 不
2: 是,
0: 是、啊、你听我说完，不真不是这个椅子问题。你要知道，哎，我们现在有实力，你知道吧？你看，哎，就是这把椅子的现在这一个松弛度啊，充分证明了咱的体重，所以一般人能把椅子能擎得住，你坐任何一高低椅啊，你擎不住，你知道吧？这是个问题，是吧？小浅月，这时候你干净起来了。小朋友嘛，那时候童言无忌，然后没什么正事干，可不就是嘛啊？ 今儿爆牛哥的黑料，不，牛哥黑料不能太爆，爆完之后我嫌我自己我嘴不干净了，都是。
2: 哎呀。

0: 风扇质量好哈，还没坏。我们现今天这风扇质量也好，
1: 嗯，很好的，
0: 非常非常棒的一款，好不好啊？各位关注起来，几号链接？胡大姐，
2: 一号链接，
0: 美的空气循环扇是吧？
1: 没错，
0: 这个品牌大家已经很公认了，
1: 美的，
0: 嗯，而且我们支持全网比价，
1: 支持。
0: 好吧，风扇质量变品，这个空气循环扇就是它也是起到一定的这个空气的这样一个
1: 循环，
0: 多新鲜，多新鲜！空气循环扇不循环，那玩意儿叫空气循环嘛？
1: 对的。
0: 它其实更多可能是这个对于空气的这样一个流向。
1: 对的，对流式送风，然后它是让你整个的全屋进行了一个空气的循环。
0: 嗯，
3: 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双龙街立交、东阳坊立交和马群枢纽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许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到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另外，江心洲甲江隧道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进城方向，定环门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占道施工，施工期间非管制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选择三桥、四桥、江北大道快速路或者是溥仪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1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魂斗罗。
1: Game, no.

0: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啊！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晚间的17:35，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晚高峰之沙洲游黄开心方向盘。别着急，喘口气啊！这节目名头太多，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以及那个谁梁爽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没事说什么大实话，别人跑我就是跑不动，杨洋杨仔，好嘞好嘞啊，哎可累死我了，累发财了我人啊，哎呀这么长一名字，当然后半部分全部是我自己独家设计的啊，我的专属冠名，杨仔永远是代王，那当然了啊，而且是干干净净稳稳当当妥妥帖帖恶心在我旁边的欢迎一下啊，我们那个小姨子小坦克欣欣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欣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这个夏日三件套之一，
2: 嗯
1: 是吧，
2: 大风扇呼呼吹
1: 吹完肥肉又一堆你这个词儿现在只有我能接得上去，我跟你说夏日三件套，你冷静一点，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2: 好的，
1: 控制收啊，好笑好了，那个夏日三件套除了风扇之外有什么，
2: 空调，
1: 嗯，
2: 还有西瓜雪糕，
1: 这玩意儿半夜你要不穿才怪呢三件套，
2: 嗯，
1: 就是除了这个让大家凉爽的，无论是像我们这种循环的空调扇呢，
2: 对的，
1: 还是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啤酒龙虾？
2: 哦，那是咱们昨天带的货耶。
1: 嗯，昨天带的货，今天现场还有的吃啊。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今天算是正式开幕了。明天杨仔将有幸来到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美味、美食、美景和快乐。那此时此刻。

0: 欢。
1: 没错，
0: 总之有一些口味是你出了盱眙这个圈你就吃不着的龙虾口味。
1: 嗯，那咱们就身为动心远啊，
0: 哎，
1: 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包括明天正赶上周末，咱们到盱眙去尝一尝当地的口味风味，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盱眙龙虾节不同的韵味啊！再次感谢。
0: 就是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来了或者明天来，你还想再来，现场也可以直接购票。
1: 嗯。
0: 然后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做好防暑的工作，包括现场你可以带点。

0: 欢迎回来啊！17:46，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晚高峰之开心方向盘。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带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带王啊！我要坐在我旁边的啊，活泼可爱啊，善良，善良敦厚。
1: 善良的欣欣，大家好。
0: 你为什么有意规避了敦厚这个？
1: 我不爱听。
0: 那你就学学成名，不爱听的不听。哎呀。爱跑酒吧，我哎呦，我不用跑酒吧，我都骑自行车去酒吧啊、嗯！来吧，这才1.3万赞呢、啊，各位抓紧时间，啊！海南飞马水城，江阴不是有飞马水城吗？
1: 是江阴的海南飞马水城吗？
0: 海南属于东北啊，东北人最多了。敦实健壮啊，还有是肯定能听到是吧？好嘞，那各位点赞不要停啊！欣欣计划好了吗？今天唱什么？
1: 计划好了，还在计划中。我想一想哈，给你们来一首比较动听的音乐。
0: 有人建议就唱刚才那首《月亮还没来》吧。
1: 我就会几句，我现在就能唱给你们听。
0: 行行行，算了。你这样，你控制一点啊！而且来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1: 是什么？
0: 你不是这首歌就会这几句。你是哪首歌就会、
1: 不不不不、我之前唱的歌杨哥你可能没细听，我之前唱的每一首歌我都是完整的，从头到尾我都会，我才会唱。
0: 我还真没细听，但是我感觉每一首相对来说、对，
1: 没细听
0: 对，杀伤力都很强。今天来首杀伤力更强的，琢磨琢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琢磨琢磨，我这边我干点小活，我这啊，来吧各位啊，不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开心铺子给各位带来啊，夏天的非常棒的一款夏日伴侣啊，
1: 美的
0: 来湖台，美的的空气循环扇啊，有别于一般的风扇，你看，而且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勤劳，绝对的靠谱，绝对耐干。你看，从我们节目开始到现在，他一直摇头，
1: 对，
0: 一回头都没点过，
1: 没错，
0: 否定型人格，否定型鸡哥，
1: 对，就是这么个否定。
0: 好吧，关注起来啊！现在618平台还有券，而且来说支持各位全网比价，你比一下，
1: 没错，
0: 吓你们一跳，
1: 没有比我们
0: 低。好，然后那个我们江苏广播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宝贝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洗头发变成很频繁的事了。你像我们短头发，男的基本上一天洗一回，欣欣几年洗一回？
1: 我是隔一天洗一次头。
0: 今天哪怕再出汗。也得隔一天洗一次。
1: 对呀，再出汗我都不会洗的，我必须隔一天。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就是你这个洗这个头，是按照你们老家杂饭汤那个方法的准备的，必须隔夜的是吧？头发都按杂饭汤怎么来？行吧，就是无论是隔一天，女生头发长是吧，还是。天天洗啊，这个养发护发这事儿比较重要啊。原价400到500元一瓶，现价299元两瓶啊。这个卡诗洗发水啊，绿瓶粉瓶任意组合两瓶，399元啊，这个这样一个组合啊，给到各位。当然了，这个399元的组合是两瓶1000毫升装的，299元是两瓶500毫升装的啊。绿瓶主打

0: 控油啊，你看我就是油性发质，我几乎每天都得揉个头发啊。夏天用来是超清爽啊，细软发质，直接用粉瓶，轻松拥有这个高颅顶啊。如果说你是受损发质啊，选用黑瓶，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式啊，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非常的方便啊。没声就对了，刚才说悄悄话来着。来吧各位啊，关注起来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铺子啊，点赞不要停，四万五，欣欣优美的歌声啊，杀伤力极强的这样一个 这个属于法术攻击，
1: 还行
0: 好吧，
1: 现在才15000的点赞。
0: 好，你放心，月的国度有一段美妙的旅行。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9: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5公里，反方向在泰山新村车友们也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往新街口方向和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除此之外，汉中路和草场门大街东向西方向、软件大道东西双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临淮城际铁路六合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全面开工。六合西站呢是临淮城际铁路的重要节点工程，车站规划4台实现布局，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六合的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拉近与南京主城、淮安和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啊，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欢迎回来啊！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晚间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网高峰之开心铺子。哎呀，又要说冠名了，我想想啊，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和梁爽。代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没事净说啥瞎大实话，你们跑吧，反正我跑不动，杨洋杨在，好嘞。刚才看的画面里给谁鞠躬，给我尊敬的

0: 师长啊，我们广播界的先贤呢、啊，一些孽样的人，孽样的人，来吧！同样欢迎到的是我们这个开心铺子当中啊，大家非常喜欢的欣欣向荣的欣欣啊。
1: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嗯，今天啊依然是45000赞啊，欣欣将把他杀伤力极强的动听的歌喉展现给各位。
1: 对，美妙的音乐。
0: 哎，念一段魔咒给你们。让你们这个周末一直被魔咒所萦绕。同样，今天小黄车里边看看去啊。今天是夏季必备的，
1: 对的，
0: 清凉解暑的啊。
1: 我们今天有驱蚊液，然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个新品电器，就是美的的空气循环扇，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的话呢，价格非常地板价格，不卖关子，169块钱。三档的，一档的是非常柔和的，二档的话呢，就是稍微强力一点风速。第三档就是强力强风、
0: 嗯、
1: 直接给你瞬间降温
0: 循环扇，
1: 对、循环扇你们可以去看，
0: 而且现在618平台有券，对吧？
1: 有券，
0: 哎，各位可以在开心铺子里边都去组合性的购买一下，哎，凑完了之后我跟你讲优惠力度很大的，
1: 是的，说的说的，
0: 我平常我就喜欢这件事儿，
1: 哦，
0: 我就是在抖音上啊，我经常比如买东西时我就把它都放在购物车里边等着这种、因为抖音这种活动很多嘛，
1: 哇，那你数学真的很好哎。
0: 平台帮你算，我还有多少的数学？真是的，我这辈子我两大烦心的事儿。
1: 嗯嗯，
0: 第一个是就是跑步走路，第二就是让我在家算数。
1: 哦，
0: 所以现在就是能自动帮我叠加的这种数学，我从来都不算。我真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平常的时候就是你让我算数这事儿啊，你哪怕你说我给你点钱，你帮我算。我也不愿意
1: 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笑不出来。
0: 哎，这奇奇兔说这有一定道理啊。
1: 嗯，
0: 目的是为了让中间你核心要买那个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变得便宜，
1: 但是我们不方便读出来，还不太好。
0: 来吧，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铺子啊，
1: 对的，
0: 开着车咱们就听着广播 FM 101.1，
1: 没错，
0: 那非驾驶状态下各位赶紧拿出手机啊，抖音搜索开心铺子啊。
1: 是的。
0: 另外一点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挺重要的一件好事。这个对于很多羊仔的这个粉丝朋友，包括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来说，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价格包括这个时间太合适了。首先是8月6号啊，刚好是很多孩子们正在暑期放假的时候。如果说您家里边的小宝贝们暂时还没有安排好这个暑期的计划，怎么能够玩得好、学得好又长了见识了？各位，不如8月6号跟羊仔一起东欧游玩一番。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

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空调的时候呢，这个电呢，他老觉得好家伙，就是我们认为那个电费的电字是滴滴滴是这样的。
1: 对，
0: 到老人那儿认为电费都是叮叮叮叮叮叮，
1: 呜呜没了。
0: 哎，好家伙，月底认为养老金都被扣光了，
1: 呜呜没了。
0: 所以你没办法啊。从这两点来说，老人家家里边去配这款美的空气循环扇是必不可少的啊！
1: 没错，
0: 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另外一点，618还有券啊，赶紧到平台上去看一看啊！
1: 对的。
0: 然后呢，关心家人，关心长辈啊，这是咱们百善孝为先。另外一点，也该关心一下自己，尤其很多的中年朋友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你说平常的时候，朋友之间啊，就男性啊，
1: 嗯，怎么了？
0: 你说你拿我个打火机，一般情况下很生气，
1: 有会有点吧。
0: 真正的好朋友拿个打火机没关系，无所谓，打火机送给你，是吧？姐妹之间。
1: 嗯，
0: 是吧？今天说，哎呦，你这口红真好看，那送你，我用一半，你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会了。你比如说，你跟胡姐。

0: 间，
1: 嗯，
0: 就这样是吧？
1: 我不愿意。我是小气鬼。
0: 胡姐说：“我看见你，我都不乐意。”但是女生怎么增进友谊啊？对不对？胡姐走到你身边，欣欣啊，我给你讲个事儿啊，我还没跟别人说呢。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欣欣跑到胡姐边，胡姐，我那天看到那个谁，你猜发生了什么？胡姐肯定你说来听听。胡姐的状态是比较轻，
1: 她树懒。
0: 出去回。哎呀，那你应该跟阿树合作的蛮愉快的。胡姐就是我台的卡皮巴拉，
1: 闪电，
0: 性格很稳定啊。
1: 是的。
0: 那么啊，这些事儿都是能够增进彼此之间情谊的。可是，男人女人在一定年纪的时候都有一原则，
1: 嗯，
0: 就是你不能说我头发少。
1: 哦，还真是。
0: 不能说我发质差。
1: 没错。
0: 如何去保持？各位赶紧关注一下啊，给各位带来的卡诗洗发水，原价400到500元一瓶，现价299元两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两瓶，399元两瓶是1000毫升的两瓶装，绿瓶主打控油，夏天用超级清爽，细软发质直接用粉瓶，轻松拥有高颅顶。如果说您是受损发质，就选黑瓶啊，用完头发是一顺到底呀、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各位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更多的特权。这个夏天让您秀发飞扬，这个夏天让您远离头发稀少的困扰。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5。

0: 9名旅客，儿童旅客出行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转能能 game 能能。

0: 欢迎回来啊！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周末晚间的18: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开心晚高峰，这里是开心铺子。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号崇明的，还有那个谁梁爽，带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没什么大实话，然后叫。别人跑我跑不动，然后那个羊仔，对，就这意思啊。好，
1: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哎呀，都不用 Q 了啊，你帮我省劲了。那欣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小宝贝啊，而且这个宝贝在夏天的时候用起来非常的棒。来，就在欣欣的身后，
1: 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的美的空气循环电风扇啊。
0: 嗯，
1: 这一款的话呢，直接报价格169块钱，
0: 是
1: 地板价格。然后呢，它是一个3档的风速，然后全屋360度无死角，可以给你送风到你想要它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嗯，
1: 169块钱，1号链接大家可以进来去买。包括说我们其他的一些驱蚊产品，都是在三方小黄车都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0: 关键这刚才欣欣说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家里边比如说这个味道不够很清新的情况下，
1: 哦、是的，
0: 弄点什么国际知名香水 Six Got，
1: 可以的。
0: 哎，林德善。
1: 还有那个风凉什么精，风凉油，
0: 风油精。
1: sorry， 抱歉。
0: 你是不是除了世界上所有东西，除了杂饭汤能说得清楚，什么玩意都说不清楚是吧？
1: 杂饭汤的过程啊，下次我可以再给你们讲解一遍。
0: 不用了，粉丝饼是怎么回事？先说清楚了。好多期啊！
1: 粉丝饼是我另外一个想吃到的东西。
0: 好累啊，好多奇异的东西啊的。来吧各位啊，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开心铺子啊。
1: 嗯，没错。
0: 然后这个1号链接就是美的这空调循环扇。
1: 嗯，
0: 这个牌子不用再提了啊，大品牌啊，
1: 非常大的品牌了。
0: 然后刚才那

0: 那个虎达街啊，你们喜爱的湖台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优势和条件，各位可以截屏是吧？
1: 对的。
0: 现在在抖音平台上买东西没有预先险，那玩意儿麻烦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啊。
2: 向你儿做完
0: 了，来吧，41000赞了啊！一会儿欣欣老师将用魔法打败你们的魔法，
1: 对的，
0: 好吧？动听的歌曲马上
1: 对的
0: 送上，哎，
1: 我可以给你们预告一下哈，今天给你们准备给你们带来一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听过吗，杨哥？
0: 我之前有幸在直播间听过你唱，
1: 哦，
0: 但是我相信这次肯定会是更大的杀伤。
1: 哎，我唱过《老人与海》吗？
0: 唱过啊。
1: 那我换一首。
0: 你唱个《老太和河》吧。
1: 我换一首。我重新预告好朋友们。
0: 今天换胡台唱，哎，
1: 可以啊。
0: 欣欣，你跟胡大姐唱过歌没有？
1: 没有。
0: 我唱过。胡姐歌声可动听了，尤其小酌几杯之后。能唱出就是中年，不是就能唱出就是少女的那种情怀。
1: 怎么不带我一起玩啊？
0: 那时候还不认识你。我们多少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唱的是吧，胡姐？胡姐再回。
1: 唱啥了？唱啥了？参考一下。
0: 老人与海，唱个老太与河吧，你说是？来吧啊，在等各位赞啊，等那个欣欣老师选歌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点好消息啊。这个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啊。下礼拜关注一下

0: 燕窝粽礼盒368，单独入手不便宜。那么今天各位的专属福利直接只要499，非常划算，力度直接拉满啊！一个套装就能把这个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都配齐了。送父母送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谁收都夸你有品位够用心啊！购买方式各位请记好喽啊！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页对话框啊，输入499就可以进入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了，或者是拨打晚宴专线025-5242-9899 025-5242-9899 啊，提前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今天中国人最重视的三节两寿你知道吗？
1: 端午节，
0: 嗯嗯，
1: 中秋节，
0: 对溜，
1: 两寿是什么？
0: 还有一节呢？三节呢？
1: 哦，三节，春节。
0: 哎，对，两寿是什么？
1: 两寿是什么？
0: 腰寿。
1: 腰寿是什么？
0: 腰得寿啊。嗯、腰得寿，这是，哎呀，我这梗啊。还有一寿就是我现在这寿，我难受，你知道吗？别难受了啊，如果说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啊，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这个微信迅速找到身边的体彩店。
1: 纯手搓呀，就是
0: AI 拿我这两下子啊。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然后呢工具服务啊，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点击体彩图标就可以查店，查看这个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啊，这些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彩这个魅力，包括现在足彩也有啊，世界杯也开始了，各位竞猜一下啊，让看球更加有趣一些。还有啊，各位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啊，这点就开心了。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适又安心啊。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你抓什么桌子？你在这儿，你想吃牦牛肉汤锅了是怎么着？你是？哎，一口吃遍西北的特色啊！麦积山，包括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日畅游全包价4330起，还赠送128元麦积山以赴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一路繁华即可了解行程，或者拨打报名热线400071011 400001011。杨洋终于看见活的，一直活着呢啊！但是待会儿你是属于半休克的状态还是昏迷状态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我来了，
0: 大女王要献歌了，接下来你要献上这首歌曲。
1: 我要唱一首邱永传的11年。
0: 陈奕迅的10年都不屑唱了，现在要唱11年了。
1: 你们听过11年吗？
0: 没有，因为我估计听完这首歌的人可能撑不过11年。
1: 应该听过吧，挺火的。
0: 嗯，来吧，咱们洗耳恭听11年 cover 叫什么？
1: 邱永传。
0: 邱永传，好，
1: 对，听过是吧？哈，
0: 来。
1: 没
0: 演唱者啊，我先给你报个幕。
1: 那你来，
0: 演唱者新星 cover 邱永年。
1: 好，谢谢。每一天
0: 要伴奏，好了，来一辈子。
1: 每一天。

纠缠，这是我改变不了的永远。11年是我最遥远的。

天，独自走在相识的地点，往事再次划过了心弦。如今的我丢了纯真的笑脸，现在的你添了成熟的容颜。可是承诺已超过了期限，让它埋藏苦涩的十一年。是你是我理不清的相欠，算了，爱在心里面。你是否会为我的爱而改变，期待着回到我身边的第一瞬间。也多想再次走在相识的地点，找回我消失的爱恋。十一年是我最遥远的从前，想起我刚看到你当初的第一眼，第那一天已藏在我的心里面，把思念改变成信念。

0: 前，
1: 谢谢。听过吗？
2: 嗯，听过了。按照你这个版本唱完，我估计我也没听过。
1: 他们说唱这首歌，他们听过的说还行。
2: Terry G 说真好，还送了一段山东快书。
1: 像这种评论我都忽略的，就瞎说。那个中间是说唱，
2: 哎，
1: 胡说！
2: 哎呀，天哪，说唱说的有点缺氧。我不知道你还会说唱？
1: 会呀、啊，我还会那个喊麦什么的、哎、都会。
2: 哦，喊麦来，预备，走！
1: 提笔再画西游，身外情深多外楼，多少次再回眸，忘不掉你的温柔。
2: 这好好好！哎呀。咱这毛病叫什么来着
1: ？ADHD 啊，
2: 对对对，嗯，越来越缺点了，现在啊，你好，来吧来吧，欣欣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小黄车里边看一看，好不好啊？来，哎呀，一段经典的歌曲啊，确实听得我们沁人心脾，好不好啊？各位赶紧关注一下。另外一点呢，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问两个问题，解答一下，说第一个杨仔评书啊，什么时候说西游？西游已经说了，已经说了一多半了。然后呢现在直播状态下暂时说的是三国，然后各位想回听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哼蓝鲸大蓝鲸哎嘿嘿，好不好啊哥，然后爱杨洋我也爱你啊，然后那个去看一下，有上面有我们的精华版，好不好？各位这个不喜勿喷啊，多多支持啊。然后那个关于这次东欧之行，八月六号正好是暑期的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价格也非常美丽啊。各位去分享一下，包括去感受一下，好不好？毕竟难得有一次能够带孩子到音乐之都，到维也纳去感受一下纯正的这样一个这个交响乐高雅音乐的氛围，好不好？感受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次欧洲之行，八月六号啊，期待各位一起到欧洲，到维也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音乐氛围的同时，品尝当地的美食，同样也拥有一段难能可贵的暑期美好旅行记忆。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

涩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无锡东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152长台高速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

0: 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 S48 沪宜高速，宜兴往无锡方向无锡西无锡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4: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4: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7: 交广晚班车，
4: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19:03，6月12号星期五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又是我是阿树，我跟王蓉我们俩结成了一个搭子啊，我早晨的节目如果有事的话，他就会帮我代班，然后他傍晚的这档节目如果有事的话，就是我帮他代班，我们彼此的代班是为了更多更好的更贴近实际的去照顾和服务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来打招呼，都可以来互动。那么我们关注的是天下比较热点的事情啊，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跟大家聊聊话题，比如说暑假准备怎么安排。刚才我们其实也听到啊，在我们前一档节目当中，你会发现杨洋他这个暑假也要带队出去玩，我暑假也要带队出去玩，大家都会，还有于洋啊带队到北欧玩等等的，就是大家在暑假的时候肯定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们大家给孩子安排了什么样的学习补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跟学习有关的安排，有没有安排出去玩的这个安排，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的方式，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已经为大家打开了，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就是直接可以点击交广晚班车来留言。那很多朋友说我没有 APP， 我不太好参与，其实你打开微信，在小程序当中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很简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一点开就有交广晚班车的互动平台，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留言跟阿树说一下此时此刻你坐标在哪里，还有就是有没有在除了听广播之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这个时候马上准备下班，我在家里或者说我正开车在路上马上要去赴宴啊，都可以来聊一聊，让我更多的知道此时此刻听节目的你是哪一部分朋友啊，哪个城市的朋友，让我更有对象感。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加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因为最近加阿树个人微信福利很多啊，很多人都在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除了跟主持阿树成为生活中的朋友之外，福利满满啊。什么福利呢，就是最近有10天的那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黑枸杞原浆的活动，哇，全。

0: 全各地的好朋友们都在踊跃的购买。我早晨6点到6点半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给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们送去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节目，虽然只有半个小时，哇，大家就可能有很多人说早晨是不是大家都注重养生，其实不是，我早晨在7点钟到9点钟这两个小时在997精灵之声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来购买这个黑枸杞原浆。为什么呢？因为黑枸杞原浆其实我不用多做介绍，它有什么好处，什么肝啊肾啊花青素脂肪，对我们的气色皮肤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啊等等等等的，不用我多讲。黑枸杞原浆，很多人说黑枸杞原浆如果能让我喝的话性价比高，一天就花1-2块钱喝一袋，那我肯定喝，对吧？这个价格肯定喝，但是重点是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啊，是来自宁夏中宁背书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所以你还担心吗？宁夏中宁跟江苏广电这个金字招牌的这种合作，这个黑枸杞原浆你大大方方喝啊，这个质量绝对过关。而便宜就在于它现在是什么呢？10盒只要169块钱，10盒就是10周的量，将近3个月的量，每天喝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就黑枸杞原浆，你算算，一天1-2块钱，每天都可以喝黑枸杞原浆哦。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啊，就是我真的觉得黑枸杞原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肾气生发的这种补充，让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我个人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喝，男的女的都会喝。169块钱，3个月将近，每天都可以喝，因为它一盒是7袋，一袋是一天啊，10盒，还有那个20盒的，20盒有50块钱的券，只要328，我的妈呀！当然，很多人说，那我可能不想一下子买那么多，我先试试看看一个月它量就是有没有什么效果。我跟你说，我当时喝一个月，马上明显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不停的复购，不停的复购，不停的复购。所以只要你敢喝，只要你愿意喝，我就相信你一定会成为这个忠实的拥趸。所以你也可以买那个5盒的，5盒就是5周嘛，1个多月，99块钱。就这么喝下去啊，这但是这个没有券，你就99，已经很便宜了，很划算了啊。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话，你可以就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通道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千万别错过这样的好的一个保健饮品哦，啊，那个淡淡的清甜可好喝了。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先送上一份福利，大家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疯狂的抢购。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最近为什么说10天的活动呢，只要你下了单收到之后，你赶紧拿着黑枸杞原浆跟自己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的这个个人微信，每个人只要发了参与抽奖，100%中奖，每个人都能中奖。而且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1盒，这对于那些天天喝的一直复购的那些朋友来说简直是太棒的这个福利了，肯定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的拿起那个黑枸杞原浆给自己喝喝饮，然后发到我的个人微信。而对于那些即将要喝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因为10天的时间等你收到之后再发照片过来，完全不会说这个就是错过这个时间。记住了啊，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可以下单了。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我看到老张是我们的老朋友，在听节目说来了来了，在去河西的路上，去河西干嘛？演出吗？还是干嘛？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一边听阿树聊天下事，一边呢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星期五的傍晚，这是南京的朋友去河西是去建业，是去看那个世界杯吗？世界杯一般几点钟啊？我对足球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最近世界杯的热度是非常高的，我还是愿意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没有人比较关注世界杯？每天都关注的。还有就是世界杯你们来跟我说嘛，就是世界杯什么时候可以看啊？最近你们在关注哪支球队，比较好奇的关心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播报一下你的坐标，跟我打个招呼，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可以点进来，之后到交管晚班车给我留言。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坐在世界杯现场的前排看梅西或者 C 罗的最后一舞，你看这就是亮点，这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如果你

0: 想满足这个要求啊，国际足联给出了一个数字，32,970美元，就是以现在的这个汇率来算，你知道坐在世界杯前排看梅西或者 C 罗的最后一舞，人民币要超过22万元。妈呀，这只是一张90分钟观赛凭证的标价。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本月早些时候，国际足联刚刚以此价格卖出了一张7月19号决赛前排的门票，而在官方定价之外，转售市场上甚至出现过6万到8万美元的叫价。这么高昂的票价，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坦言说，我当然想去现场，但说实话我也不会付这个钱。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程度的确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从32支球队扩军到了48支，从64场比赛扩充到104场，赛程、赛制、晋级规则都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但是看这样一场比赛究竟要花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算这个钱啊。你说足球比赛上面的什么规则啊、球员啊，我不太懂，但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我研究了一下。我们先看最直接的成本，门票。这次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引入了动态定价的机制，这是本轮票价飙升的直接推手。跟以往固定价格不同，这次票价会像浮标一样随需求实时的波动，这代表同一场比赛同一个座位在不同时间查看的时候的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根据大西洋月刊的统计，从去年10月开票到今年4月，104场比赛当中有95场至少在一个票务类别当中涨价，平均涨幅达到35%。过去1000多美元的票价通常能买到世界杯决赛前排的最佳座位，但是在6月初的票价统计当中，这些钱只够买到美国队对土耳其队小组赛的前排。不只是初次放票涨价，国际足联还开放了官方转售平台，针对每笔二手票的这个交易，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相当于每转售一张1000美元的票就能净赚300美元。这套机制之下，国际足联既是定价者，也是交易平台的抽成方，这也引起众多球迷的不满。今年3月，欧洲球迷组织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就联合欧洲消费者协会向欧盟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国际足联滥用垄断地位，对世界杯门票实施不透明且不公平的定价策略。球迷难以承受的成本，除了门票之外，还有持续涨价的住宿。数据统计显示，16个主办城市的酒店在比赛当晚的均价比平时高出了约55%。决赛举办地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周边，普通连锁酒店的标准间赛事一晚的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到4000美元，就连几公里之外的普通连锁酒店标间价格也普遍在600美元以上。我的天哪，你算算这价格。在堪萨斯城比赛日赛场25公里范围内的快捷酒店价格从平时的150美元直接涨价到390美元，涨了超1倍。如果说要前往现场观赛，交通费用同样不可忽视。新泽西州公共交通公司将前往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火车票价从平时13美元涨到了98美元，涨幅超过650%。你有感觉到这抢钱呢，这属于是啊。如果选择开车前往，那么必须提前购买价格在100到300美元之间的停车证，价格比许多的小组赛的官方门票还贵。而从北美以外地区前来观赛，光是飞往美国洛杉矶啊，不是洛杉矶啊，光是飞往美国的往返机票至少需要2000美元起，再加上签证费以及一路的餐饮等日常花销。有球迷组织估算，如果想在本届世界杯全程跟进某支队伍，那么观赛费用大概是上届的5倍以上。那么这些天文数字般的收入最终是流向了哪里呢？答案是几乎全部进了国际足联的腰包。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2023到2026年的财务周期预计将为国际足联带来高达130亿美元的收入，比卡塔尔世界杯的周期增长了72%，成为史上最赚的一届世界杯。就转播权收入就预计接近40亿美元，门票还有贵宾服务收入将突破30亿美元，是2022年的3倍以上。广告方面同样有望刷新赛事的收入记录，就福克斯一家就可能会达到3亿到4亿美元。那举办地呢？根据路透社报道，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吸引 1310万名游客前往美国。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将会为当地带来巨额的收入，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哎，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些，你们有没有话想说呀？啊，你们怎么看？啊，都可以发信息过来跟我聊一聊啊，不要听我一个人在这里讲。你们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在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记住啊，是来到小程序大蓝鲸在首页。点开之后就可以到我们浇灌晚班车来留言，说一说你看到的世界杯啊，或者说你感受到的世界杯。我们刚才讲了啊，讲了这个哪个国家赚钱赚得多。根据主办协议，国际足联是拿走了转播、赞助、门票乃至停车费等几乎所有赛事的直接的收入，而举办地不光拿不到什么钱，还需要自行承担安保、交通、基建升级这些巨额的开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政府虽然向11个主办城市拨款了6.25亿美元，但是这远不足以覆盖全部费用。加拿大更惨啊，加拿大并不承办热门的淘汰赛，因此对球迷的吸引力不大，但是当地的纳税人预计需要承担超过10亿加元的支出。多伦多办6场比赛的成本从最初预估的3000万到45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了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咱们不去美加墨看世界杯，你可以跟阿树一起出去玩啊！暑假就得出去玩，对不对？我觉得去玩很多地方都可以选择。那为什么正好要跟阿树出去玩呢？因为你正好听到了呀！啊，缘分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电波当中相见，也就是意味着，哎，这个暑假7月24号正好有空，不妨我们一起去一趟中欧。从哈布斯堡王朝的辉煌到波西米亚的浪漫，再到奥匈帝国的这个余晖，这三个国家，匈牙利、捷克、奥地利，就像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你不觉得应该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一玩吗？在维也纳美泉宫感受皇家排场，在布拉格城堡回溯千年，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眺望多瑙河两岸的沧桑。我跟你说啊，世界级的这个首都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虽然说他们几个城市相距不远，但是气质迥异，一次旅行能够收获3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你记住了啊，7月24号跟阿树上海直飞布达佩斯12天啊。如果你想咨询和报名，加我的个人微信，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发给你。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我的几个名额了，朋友们啊，如果你今天有缘听到的话，正好你说哎，正好我要去玩，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行程。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相关情况。其实有很多的什么小镇啊，吃的喝的玩的呀，啊，多瑙河夜游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湖区的游船啊，吃湖鱼啊等等的各种安排。我是觉得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真正我们想去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几个首都，奥地利的维也纳，优雅古典的音乐之都，我们可以看金色大厅的演出，去中央咖啡馆感受文学氛围，对吧？在捷克的布拉格，童话般的千塔之城，清晨走过查理大桥，看看博物当中的城堡，夜晚在老城广场感受奇幻。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浪漫大气的多瑙河的明珠啊，就是可以感受夜幕之下的国会大厦和多瑙河的游船，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还有自然和人文的完美结合啊，哈尔施塔特那是绝美的湖光山色，还有萨尔兹堡，莫扎特的故乡，对吧？还有克罗姆洛夫 CK 小镇，包括啤酒，百威啤酒，还有咖啡，是吧？性价比特别高。而且这个你要去欧洲的话，去中欧，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是今年暑假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玩的是最开心的，因为邓超都说了，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快来了解吧，阿树的个人微信，快来加一加，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报，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9: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0: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1: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9: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幺。

0: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未来世界，
1: 未来世界
0: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我们凝视
1: 并追求
0: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音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看到缓行方面，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0: 好，19:33，6月12日，星期五，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代班主持人阿树，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节目。傍晚的7:30，这个时候周末夜晚，我估计这个时候路上车子还挺多，不知道多少人锁定了我们交广网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做朋友，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发个信息过来跟我说一声你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怎么发？很简单，您可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点开之后在交广晚班车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看到加菲说须鱼龙虾节，怪须鱼龙虾节今天开幕啊，这个到处都能刷到他们的相关信息，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也会去现场去表演。然后大家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因为如果你要买这个龙虾节门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买这个门票啊，就是很便宜很好。那其实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有很多的这个福利的啊，阿树的个人微信先告诉大家，就是生活中可以做朋友的那种个人微信哦，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加完之后，你像刚才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找来要买那个黑枸杞原浆吗？我就觉得黑枸杞原浆啊，只要懂行的，只要是对自己稍微有点爱的人都不会错过。为什么？因为它确实好，二个它真的很便宜。你说我们现在到了一定养生的年纪，大家都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变得好，那么什么什么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那泡枸杞泡的枸杞喝的能跟那个黑枸杞原浆能比吗？对不对？那么黑枸杞原浆，你看这个宁夏中宁背书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它的配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啥也没有，多好。而宁夏中宁又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宁夏的国企，那它的这个产品你说说靠不靠谱？那么靠谱这放一边啊，最重要的是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这个黑枸杞原浆多便宜多划算，十盒只要169，十盒一盒是一周的量，就一盒里面有7袋，每天喝一袋，十盒就是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的量，三个多月才花169块钱，你算算这什么价格啊？你这一天划下来，每天都能喝黑枸杞原浆啊，一袋里面可能有几百个黑枸杞原浆的那个 就是这个才能榨出那么一袋的汁儿来啊、嗯！你喝完之后，对身体多好，黑枸杞原浆补肾，对吧？对肝啊，花青素之王对皮肤、对气色啊，对于这个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等等各方面，男的女的都很合适。啊，尤其是这个男性啊，黑色的东西啊，生发盛气，就是你头发白，你都能变黑啊。当然，我是这么感觉的啊。但具体黑枸杞原浆能不能让头发变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解释。反正我个人，因为我常年喝，因为从黑枸杞原浆这款产品到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我就拿我的员工卡，就是一直刷刷到现在。这几年过去，我每天都喝，我只要喝完了，我就补啊，我就复购。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黑枸杞原浆现在最近在做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十盒有20元的券，所以才169，20盒有50元的券，只要328，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你现在收到之后，立刻拿这个黑枸杞原浆给自己拍个照片，发到我的这个企微当中来，可以参与抽奖，100%中奖。100%中奖，实物奖就是黑枸杞原浆一盒，所以可多人买了。我跟你讲，就其他的我也不跟大家讲，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里面好东西太多了，我就把这一个拿出来。用我们同事话说，我是掌握古希腊黑枸杞的神，就是大家真的觉得这些好东西，大家都会纷纷的来买，既是高好质量，又是好便宜。那就是江苏广电金字招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干嘛不买呢？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就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买到了。跟我一样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那个口感是淡淡的清甜，老好喝了。而且真的坚持个一个月两个月，那个身体的变化非常大的，真的，你信我。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9: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0: 6月10号，河南省许昌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预警提醒，其中就提到，建议有意在市区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人深入了解经营风险，增强风险意识，谨慎进入网约车市场。哎，许昌也发布这样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又一个地方提醒谨慎进入网约车行业，因为收入不稳定。河南省许昌市交通运输局说，今年他们市中心的城区网约车跟从业人数的数量增加迅速，目前中心城区总共许可网约车平台公司是7家，网约车1199辆。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心城区的网约车的单车日均接单15到20单，单车日均运营收入180到200元，日均运行时长10到12小时。综合市区人口的数量、群众的出行需求、公交发展水平以及现有的出租汽车里程利用率和淡旺季等因素，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收入是不稳定的。那么除了河南许昌之外，海口、深圳都曾经发过类似的预警提醒。6月3号，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网络预约出租车市场投资风险提示，其中提到，截至5月31号，海口市已经有3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31356辆车取得了运输证，50297名驾驶员取得了这个从业资格证。全海口网约车的日均订单量约19万单，日均活跃网约车约2.32万辆，日均活跃网约车驾驶员约2.4万人。网约车的单车日均订单量大概8.3单，单车的日均营收大概245.54元。而5月25号，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也是发布了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和风险提示，其中提到，截至今年4月30号，深圳市有网约车平台26家已经核发运输证142247张，已经核发驾驶员证394872张。根据各个平台的数据显示，本月全深圳市网约车的日均单车的完成订单量大概是13.01单。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说，深圳市网约车市场需求呈现出季节性波动特征，当前市场总体已饱和，在此郑重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应该充分了解网约车相关法规政策，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并且理性审慎地做出投资及从业的决策。同时结合国内部分地市的案例，请你从业者高度警惕并防范以下风险，避免经济损失。
9: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0: 交通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哎，我问一下大家啊，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的票大家都买了吗？高铁票都买了吗？我端午节要去一趟淮安，哎，有没有淮安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啊，这个要不要跟我互动一下，告诉阿叔一下淮安有什么可吃的可玩的啊。参与节目在微

0: 就是大家回老家还是说去淮安玩，那么大家如果说买票买好了也可以跟我说一声，你们都买票在端午期间买到哪里去。近年来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够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点，对吧？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的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季次票不是新鲜事物啊，可能很多乘客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非常的合适，也非常的划算。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那么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享受的是什么样的折扣呢？我们从12306的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之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种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之后，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只有一名成人乘车人的这个情况之下，都可以添加6到13周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吴星星就说，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来伴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然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何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都可以启用，30天内没有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吴星星还说，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来进站乘车。为了保障出行安全和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的时候，儿童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来进站。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大家要带孩子出游的话真的很方便。其实带孩子出游还有很多性价比特别高的啊，比如暑假跟着阿树去中欧玩，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跟你说，你在市场上可能找不到比我们价格更便宜、行程安排的更丰富、有更多额外体验的行程呢啊，这个绝对是找不到第二家。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你和阿树出去玩啊、哦，阿树就是比这更便宜的，所以我们同事包括我自己，每天都喝，我还舍不得呢，我每天就喝一袋，好多人都是。早晨晚上喝2袋啊，现在很便宜。现在做活动呢，是因为端午前有10天的活动，所以我就在这个复购。我也希望所有全省各地正好听节目的朋友，你也跟我一样来复购一把。10盒就是将近3个月的量，3个月每天都能喝，才169块钱啊。然后如果是20盒的话是328，很多人其实都是先买一个995盒，就是5周，因为它是一盒里面7袋嘛。一天一袋，就是一盒就是1周，5盒的话就是5周，5周1个多月，99块钱，其实也不贵。你这买完之后，你后面你肯定会一直跟我一样，天天复购，每天都喝。一段时期坚持之后，你这个身体的变化你自己是心里有数的，对吧？你像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这头发哎从白变黑，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天天喝这个黑乌鸡原浆的？那其他好处就更不要讲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好不好？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福利，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好了，今天的教官晚班车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张端带来的全程热恋，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下周一早晨 FM101.1 6点到6点半，一束阳光，再见喽。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

0: 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
3: 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硕士研究生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大学老师。我平时非常喜欢运动，跳舞也坚持了很多年，这次参与节目是我父亲推荐的，我也是鼓起勇气来试试看，期待能够遇到一位在南京或者上海生活、事业稳定、善良有担当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7: 来，今天的女嘉宾龚老师，我们来请我们的小学班介绍一下。
8: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龚小姐出生于1997年，身高170，体重112斤，出生于南京，现在居住在上海，职业是大学老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运动、看书，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善良的另一半。
7: 来，我们认识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8: 好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被学生反向拿捏。
7: 怎么说？
8: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她是一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她做的是大学里的辅导员，她也是说实话她也是刚毕业才刚刚转型成为一个辅导员，所以她自己还没有褪去自己的学生气，然后可能对学生没有那么多的威信，就是威严，
9: 没有威信加抖音呢、啊、
8: 威严。
7: 你是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你们的辅导员是不是也镇不住你们？
8: 我们的辅导员说抓有一点吧，但是他，我感觉我们的辅导员是很随和的。
7: 他是那种比如工作了比较多年份的，还是说是才工作的？
8: 应该是才工作。
7: 那就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呗。
8: 哦，
7: 基本上
8: 我们的辅导员好像是博士刚毕业。
7: 哦，博士刚毕业，那可能也就不比我小多少，可能也差不多。
8: 对，他应该是刚刚工作。
7: 哦，辅导员这个岗位呢，他比较特别。基本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以年轻的老师为主。
8: 对，
7: 因为大部分老师往后面就是往其他的行政岗位再去转了。
8: 是的，
7: 所以辅导员他跟学生之间的年龄代沟会比较小。
8: 嗯，没错。
9: 因为辅导员的主要工作不是说这个教书育人，不是传递知识，更多的时候是给予孩子们在
7: 安全、

0: 心灵上的抚慰，
1: 对，
0: 然后活动执行的时候更好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促进团队的前进。
1: 我就大白话说，你做学生，杨老师做专业课老师，我是辅导员，这一下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矛盾了。
2: 是的，
1: 直接让你俩去沟通，可能
0: 学校会对我有矛盾，你凭什么做专业老师？走开！你真是，我哪有那个技能？
1: 怎么了？香港大学研究生不配做南师大的老师吗？
0: 我的专业是综合营销与传播专业
1: 啊，不是
0: ，no 播音主持，
1: 不是专业了，我是 major。
0: 但是我是 target 嘞
1: 啊
0: ，for business
1: 啊 okay, 啊
0: ，no broadcasting yeah
1: 啊啊，
0: 小心一点哦，将来世界五百强就是我。
1: 那什么的五百强？曲艺、啊、
0: 撞南墙撞了五百次南墙好了无论怎么样，就是年龄方面在这个年纪能够跟孩子们更好沟通的女性，相对来说跟身边的人她这种交流方式不是反向拿捏，而是极会共情、啊、
1: 因为她说了嘛，学生半夜出事去派出所去医院都要陪着对学生肯定要负责到底，这个挺考验人的，
0: 不老容易的。
1: 对，来下一个关键词，
0: 下一个
2: 第二个关键词是一半书香一半气场。我们的女嘉宾她非常喜欢看书，然后她学习肯定也是很好的，这个是一半书香的解释。那为什么说一半气场呢？因为我看到女嘉宾她的爱好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她还特地强调了每次跑800米 她都是第一名，
1: 运动细胞很足。
2: 对，而且她非常喜欢舞蹈，有芭蕾舞、啦啦操、健美操、街舞，他都很喜欢，
1: 就是能文能武呗。
2: 能文能武，
0: 这个舞蹈也好，包括运动也好，就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女孩子，往往会让男生眼前一亮。
1: 对，肯定，
0: 尤其是舞蹈这一块，女生。如果说我这个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陈述了好多次，我不知道各位男生有没有共鸣啊？女生但凡会在舞蹈方面多一些研习和学习，她在生活当中的气质也会不一般。
1: 对
0: 啊，就包括一些街舞，大家觉得可能，哎，街舞是不是太潮流前端了？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是这个东方男性觉得那种女性的气质会有所不同，其实也不是，就是她潮流舞蹈包括街舞那种。女孩子的这种英姿飒爽也会让男生觉得眼前一亮，瞬间会有这种很欣赏和崇拜的感觉。那古典舞蹈更不一样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小学班也是啊，更不同了啊，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中间，因为太高了，
1: 肯定坐到 C 位啊，
0: 他太高了。
1: 对，
0: 前两天那个票圈里边那个是一场什么样的汇演还是比赛？
2: 那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草地艺术节。
0: 草地艺术节，
2: 没错，
0: 然后要每个人穿的跟蝴蝶一样啊、那个大长裙子，
2: 对对对、
1: 哦、那是干嘛的一个艺术节？
2: 好，应该是就是演给毕业生看的，就是
1: 在校生给毕业生，
2: 对对对，
1: 哦，
0: 给姚楠他们看的，
1: 姚楠给李新雅看的
0: 投桃报李嘛，对吧？
1: 你在网上导到我这些都行，都有。
0: 毕业的学长和学姐，是不是、啊、有那么一场精彩的毕业演出？
1: 对，
0: 那学弟学妹们也要去回馈。
1: 在哪个位置啊？
2: 在就是
1: 情人坡、
2: 启霞坡。
1: 启霞坡是哪里？
2: 启霞坡就是
1: 情人坡哎，
2: 应该是吧？
1: 就是仙林宾馆旁边那个、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个以前我们叫情人坡，哦、现在改
2: 现在叫
1: 强制改名叫启霞坡，
0: 因为原来那个名字确实有一点奇怪。
2: OK，
0: 学校里弄个情人坡，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会到那边去散步，那个时候人比较多，那边有好多只黑天鹅，那个湖里面、
2: 啊、对对 对,
1: 对，会啄人。
2: 对，不
0: 是这个我们
1: 这不是我们南师大特色哈，所有地方的黑天鹅都啄人，但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
0: 你多心眼，没人招人黑天鹅吧？这是。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第三个关键词。
2: 好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值得顶配剧本。我们的女嘉宾她，我认为啊，她非常清醒，她非常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且她的这个征友要求也非常的明确。她就是一个很不将就的女孩，之前也有很多人给她介绍一些条件不错的，但是她就觉得某些方面不 OK， 就是不过关。
1: 但我觉得这个某些方面不过关，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他逐渐会看透事物的本质。
2: 是，
1: 就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对，会改变，
1: 会明显会改变。
0: 如果不是恶习，如果不是影响两个人感情的这样的这大问题，
1: 对，
0: 是吧？稍微有一点杂质，你就像琥珀一样，那里面稍微有个小虫子，那叫虫珀，可能比普通的琥珀更价值连城，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杂质和颗粒度，就让你的恋人有别于。

0: 其他的人。
1: 嗯嗯，
0: 你像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几个姐妹在一起，在一块下午茶的时候，经常聊到自己的男朋友，聊到自己老公，聊聊去，其实都是在吐槽。
1: 嗯，
0: 可是你仔细听完了之后，哦，其实是明着贬，暗着在褒。
1: 对，
0: 对吧？可能他的有一些疏心大意，甚至有一些个别的时候不讲卫生，在你眼中是个可爱的事情。
1: 嗯，
0: 是吧？
1: 非常对。

0: 听得太爽了，来自于黄绮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高音代表作叫《回来》，
1: 听得爽，不如自己唱一唱，唱完了会更爽，就那个高音，走，
0: 回来，
1: 走吧，走，不用回来了，不用回来了，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你让我唱
1: 的那个高音可是我等凡人能够模仿的，你看，
0: 你不是模仿大王吗？
1: 谢谢你啊，用的是妈。你要但凡换个八，我就翻脸了。啊！但是你不能，你总会有上限。你能够去模仿的范畴就那么多。你要模仿这种就是纯就发声，
0: 就这个完全就不是说是像不像，这个你得有这个能力才行。
1: 哎，能力达不到。
0: 嗯，你说你要模仿个韩红啊，那好像是蛮多的。对，
1: 我不用模仿
0: 啊。
1: 我现在造型不像吗？
0: 就
1: 是那么有品位。
0: 嗯，
1: 还差点哈。
0: 嗯，不是差点儿。
1: 韩红老师声音也特别特别高亢嘹亮。
0: 对，
1: 嗯，
0: 你还能模仿谁？你觉得你模仿最像的，就是咱们从声音的角度，你觉得谁是最像的？
1: 成杰思。对吧？你问我从声音角度。我只能把我这，对不对？
0: 就还有呢，
1: 没有一个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0: 不, 多不是，我就不是一个梗，我没有做节目，是单纯想听，喜欢听，爱听，
1: 就是喜欢听爱听，多来
0: 啊。
1: 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模仿哈，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和专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其中技能。
0: 对，
1: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姑且把这个先作为观察。就不一定你可能把这个人的表情动作状态能够去一笔一的去复刻，但是观察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哪怕是不处在艺术行业当中。
0: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模仿他，哎，但是你要学会观察，你要知道这个人他做这个动作他可能哎，或者是这个无声语言他的表情他是带有一定意义的，
1: 甚至一句话说了他有弦外之音，就无论是关于你的生活、工作，包括情感，这点都挺重要的。
0: 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
1: 你看这就有好几重意思。
0: 我可以表达出至少三种。
1: 第一种，
0: 请他，他配吗？第一种不是，我这就表演啊。
1: 没事。
0: 第二种，
1: 陈尼斯都配，我怕什么？
0: 请他，他真的配吗？
1: 这两个好像一个意思。大哥是一个意思。
0: 哦，对对，开玩笑的。第二种很简单，是吧？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你请得动吗？
1: 哎，会有点这个意思，
0: 对吧？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你问过人家档期吗？这跟第二种也差不多意思啊。
1: 嗯，所以其实应该重点看第四种
0: 啊。
1: 英超联赛请杨老师。英超联赛是什么？不是杨老师的问题。英超联赛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没听过嘛？
0: 嗯，
1: 好了，没听过。
0: 英超联赛请杨老师，哪个杨老师？
1: 没，杨老师不重要，英超联赛才重要。没听过就好好听一听，看一看，好不好？听一听，看一看，转发、评论、加点赞，好不好？各位在各大平台上都可以去手动搜索"音乐的音，超级的超，联赛"两个字，英超联赛，马上。战至终章啊！这个端午节不单是喜庆合家团圆的时候，也是各大高校最后经过了角逐之后进入到决赛，英超联赛决赛当中最后

0: 我们2010年第一次办英超联赛，目前为止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比赛。华英师范学院呢，就是在杰斯老师做英超联赛的时候呢，是每一年都参加。去年呢，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准备考学，很多人要准备这个，比如说这个考研啊什么之类的，当时没参加。今年呢，他们卷土重来，就靠着三个人，队员完全不换，就这么一路闯进到了四强，特别稳。
1: 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热恋天团小雀斑，你在校园里面平常举办这些演歌类的、竞技类的、包括舞蹈类的比赛，你们会像看演唱会那种就身临其境在下面挥舞荧光棒的吗？
2: 会啊，
1: 会那种状态吗？
2: 因为就是感觉可能在学校里面有这种机会本身就很难得。
0: 真的吗？学校里的演出很少吗？
2: 不少吧，但是可能我去的就是去的，
0: 你觉得有意思的可能
2: 会
0: 比较少一些，
2: 不会那么多。然后如果去的话，一定会全身心的投入。
1: 如果不去的话，就在宿舍里面跟温馨和两个人互相直接聊。哎，最近心情怎么样？很好啊。那你好像不太开心。没有啊。
0: 哦，对，你跟温馨和是一个宿舍是吧？
2: 没错，
1: 而且他们俩是非常棒的 CP
0: 啊，好姐妹。
1: 对，两个人。
0: 哎，那你们平时会互相用化妆品或者护肤品吗？
2: 哦，我们会互相化妆。
0: 互相化妆？
2: 对。
0: 那你一般会给对方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呢？
2: 那当然是选择好用的、爱用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油皮啊、混油皮的姐妹，大家都知道，我们夏天是不是很容易出油、出汗，容易卡粉？
0: 对。
2: 然后底妆呢，它就很不听话。
0: 对。
2: 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可是妥妥的持妆王者，常年霸榜我们的油皮亲妈这个行列。有了 DW 粉底液在呢，就是能让我们有满满的安全感，完全不怕脱妆，不怕尴尬。今天呢，还有618超级福利价格，雅诗兰黛 DW 正装粉底液。30毫升只要199元，是不是超级划算？别急，现在下单呢，买一瓶还能再送一瓶，相当于199元可以买到2瓶 DW 正装粉底液，一次就能买够一年的用量，和同事朋友拼单也是超级划算的。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粉底液，点击神最右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还有更多福利等着你哦。每一瓶 DW 粉底液都是从保税仓发货，可以溯源查询正品，朋友们可以放心入手啦。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南嘉宾，96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在南京从事通译方面的工作。我喜欢看书，偶尔打打游戏，生活简单但充实，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南京。
2: 第二个关键词是寻找自己的颜如玉。
1: 哦，
2: 这个就是
1: 他有黄金屋了是吧？
2: 因为男嘉宾他很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们都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也希望找到一位就是性格好一点的另一半。
0: 这不跟亲女嘉宾很多非常像吗？
2: 是的，是的。
0: 女嘉宾也爱看书。哎，
2: 对，
1: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事儿我们姑且承认，那书中有没有颜如玉这个事儿还有待考察。一直看书在寻找颜如玉的朋友，多数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不太顺利。
0: 对，
1: 自古以来，你发现没有？
0: 就是你人不能就，因为说到底啊，书跟短视频跟小人都一样的，它其实是虚构的东西。
1: 有很多人说，哎呀，好多大文豪历史上的，他们感情也是很丰富的。你要记住这个词儿，丰富，就是因为他读了太多里面的一些桥段，然后导致他在恋爱过程当中很难去持久。你比如说司马相如。对不对？你卓文君，之间的感情错综复杂，然后，让自己到哪怕是
0: 那这一段评书有心要有吗？
1: 哦，这一段我全是连爱情故事里面有。
0: 哦，真的有啊！
1: 曾经录过一小
0: 段。
1: 在下面，对，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多分享
0: 啊，这有点太长了啊。
1: 我们周末的时候，
0: 哎，
1: 周末的时候全职人类有机会
0: 一直放这个，对，
1: 对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地气儿，就是把感情能够想到那种脚踏实地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让它去长久。书中的内容往往是点缀，
0: 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片面，你 爱看书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爱看。

0: 还数，你的生活是要有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组成去丰富起来的。我觉得现在我不太支持有很多的家长说啊，说这个小孩特别会玩爱玩什么这些，说又爱出去旅行什么，又爱进花钱什么的。我说现在咱们处在一个物质丰富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消费 来让我们的整个人变得更加的丰满和饱满。这个不是说你身体上的丰满和饱满，当然你就爱吃那确实也会了啊，主要是为了你的精神和情绪上丰满。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者结合起来你才能是一个完整和丰满的一个人。你光是看书都是别人的故事，
1: 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多经历，包括感受，包括去享受体会音乐
2: 给我们人生带来的美好，
0: 就是因为你参加英超联，所以才能跟选手们谈恋爱啊。
2: 真的有，不是代表普遍现象，就是你人生你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嘛，对不对？
1: 是的啊，广泛接触是吧？重点选拔，嗯，对，
2: 谈恋爱之后然后考上东南了，对吧？嗯，研究生考上了，哎，你看，嗯，有更多的选择，但是记住啊，弱水三千，那我们只取一瓢，
0: 对
2: 对吧？
0: 嗯，
2: 当然啊，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 为文化买单，为孩子的体验开阔眼界去买单，在合适的机会我们去合适的选择，所以就应该怎么样呢，要去到更多更大更远的一些世界去看看啊，更加的精彩。各位长辈朋友们啊，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别忘记2026年的8月6号，都历史文化的景点。嗯嗯，是的，而且来说不单是带各位啊给孩子们种下一颗这个艺术的种子，还有一点各位家长
2: 也是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去出国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味。各位，你看啊，维也纳炸猪排，用起来吧，啊，十天年假用起来，可不是吗？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匈牙利国菜牛肉汤，
0: 怎么感觉是跟江苏那么像的？
2: 你换一个名字啊，那个，
0: 盐城炸猪排、
2: 南京炸猪排、北京烤鸭、淮南牛肉汤，
0: 他肯定是。<笑> 我跟你讲啊，就是那边几个国家纬度跟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的物产有很多是非常类似的，
2: 但是做法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几个重要的事情，首先来说8月6号南京起止，然后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关键精品小团，好不好？舒适便捷， 同样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名额有限啊，各位拨打4000-007-1011，4000-007-1011。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男生宿舍，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

0: 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1: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3: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和各位来预告一下，6月20号，在我们江苏盐城盐镇水街盐田夜市将会上演的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届时呢，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淮阴师范学院四所高校将会同台竞技，来角逐我们本年度最终的冠军。请大家到时候能够来现场观看啊，因为那天呢6月20号还有我们苏超的比赛哈，盐城队对阵常州队，所以大家到时候还能看到我们现场非常精彩的场面和画面，双超联动哈，看完英超看苏超。那今天呢，我们也将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英超联赛比赛当中那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同步哈，各位如果想点歌也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抓紧时间去给我们留言哦。

这是来自于南京工业大学的张俊浩同学所带来的《无名的人》。那么接下来和各位欣赏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尹佩迪同学的《恋人未满》。

时间来到了21:54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开心和大家在歌声当中度过，同时呢我们要遥祝杰斯老师尽快恢复身体哈，健健康康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这么一个薄里的豆腐，能够用秤钩给勾起来，扛着秤杆能走几十里路，这还是豆腐吗？点的比较嫩一点的是南豆腐，再嫩一点的那就是豆腐脑了。比豆腐脑呢稍微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那就是湖南的水豆腐了。把豆腐压紧成型，那是豆腐干，卷在白布层里边压成大张的薄片，那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

0: 而且薄的，南方叫百叶或者千张。豆浆锅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来晾干了，叫豆腐皮儿或者叫油皮，在我的家乡呢，简单的叫皮子。豆腐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拌啊，买回来就能拌，或者呢放到开水锅里边烫一烫，去了它那个豆腥气，不能烫久了，烫久了豆腐就收缩发硬了。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边的上上品，得用那个嫩的香椿头，芽叶还没舒展开的，颜色呢是那种紫红色的，闻一闻香气扑鼻，把它放在开水里边稍微烫一下，等那个梗和叶子变成碧绿色，再给它捞出来，弄点细盐一揉，放那儿凉一会儿，再切成碎末跟豆腐一起拌了。哎，这个时候最好是拌南豆腐，然后再放几滴香油，插一筷子进嘴。到的小吃店里边呢卖百叶结，就百叶里边包一点肉馅打成结，煮在汤里边，要吃的时候呢随时盛一碗，一碗呢也就四五只百叶结。北方的百叶呢缺乏韧性，打不成结，一打结就断了。百叶呢也可以放在臭炉里边去给它腌臭了，叫臭千张。杭州的知味观有一道名菜叫炸响铃，就是把那个豆腐皮，这豆腐皮呢不能太干，如果干的话呢要少润一点水，用瘦肉切成细馅，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呢包在豆腐皮里边，弄成一个卷儿，再用刀给它剁成几寸长的小段，下油锅给它炸到馅儿熟皮酥，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这豆皮容易糊掉。这道菜啊嚼起来很脆，而且它那个形状有点像铃铛，所以叫响铃。做法呢其实不复杂，就是把这个肉啊一定要剁得很碎，做成泥，最好是用刀背给它剁，剁成泥之后呢平摊在豆腐皮上，给它折叠起来像一个小钱包一样，再进油炸，这样最好。如果不进油炸呢，也可以呢跟酱油冬菇一起煮成汤，这个汤汁能一直渗到豆皮的夹层里边去，很美啊。北京东安市场那拐角的地方呢，之前有一家肉店叫宝华春，当时也卖一些南方的熟肉，
1: 他们家卖一种下酒菜，
0: 就是豆腐皮切细条，在酱肉汤里边给它煮透了，捞出来晾到微微干了，很好吃，而且不贵。现在呢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以做汤，炖酥腰啊，酥腰就是猪腰子啊，我们老家那儿叫酥腰，就炖这个酥腰汤的时候放一点豆皮，汤色雪白。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4: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冯来宝时间，我们的400-025-1818现在就为您开通了，也欢迎您场外有任何健康交流问题及时的联系我们。我是主持人冯宇，节目开始依旧请出冯来宝公司
2: 实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所有蜂胶里都能有这个 RTP0C 这个成分的、哦、哎，那必须是，你要有人说我也是用的巴西绿蜂胶，那么要称为巴西绿蜂胶的是必须要检测到有 RTP0C 这种特殊成分、
1: 哦、不过现在九神菊绿蜂胶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蜂胶了、
2: 嗯、
1: 那蜂奶宝公司呢和浙大共同参与了蜂胶啊国家标准的一个修订工作，并将九神菊绿蜂胶也列入了蜂胶国家标准，纳入了新国标进行管控，就是为了梳理规范市场，让消费者呢能够买到放心安全有效的巴西绿蜂胶的产品了。
2: 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嘛，要把它的免疫力呢能调节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呢来服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萜烯类物质啊、酚酸类化合物啊，协同作用啊，能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的作用。
1: 嗯，
2: 能够促进生成更多的抗体，使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啊，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因为过强了不行，过低了也不行嘛。
1: 对，
2: 要让它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抗病力与自愈力的一个健全和健康，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尤其是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很多人啊都是配合治疗来选用它，可以促进疗效，和同病房人的比，副作用少也轻，然后呢体质能够恢复得快、
1: 嗯、
2: 能够很好的去加快这个疾病的痊愈。所以我们给朋友送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是没有问题的，你让他去服用，调节他的免疫，增强他的抗病能力，然后配合治疗，很好的发挥保肝的作用，更好的去促进药效发挥，同时也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嗯，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2: 是的。
1: 那节目之外呢，我们的400-025-1818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您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蜂来宝时间。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出门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

0: 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每天清晨6点半，每天清晨6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6: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6: 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0: 周最关注。
1: 江苏部分城市的公交车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来提高公交运行的效率。而常州公交部门这个月底即将在全面实行响应式停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那要做什么呢？江苏台记者谢博涵的报道。
2: 6月10号上午，常州部分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体验了简称响停的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这一服务模式下，常州公交车辆运营至站点时，如果车内没有乘客按铃或口头告知下车，同时站台上也没有乘客候车，并且前后也没有换乘公交车，车辆就将减速通过，不再逢站必停。2023年部分线路试行以来，常州公交的响停逐渐获得市民的认可，并将在今年6月底实现常州市区全覆盖。与此同时，常州公交还创新推出了微电子站牌智慧查询系统，每个公交站点都配备了专属二维码，乘客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无需下载任何 APP， 即可实现查询途经该站所有线路的车辆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全程站点及票价等信息。相比传统电子站牌，微电子站牌具有建设成本低、维护简便优势。目前常州全市已建成328座电子站牌，而微电子站牌将填补其余站点的服务盲区，实现智慧出行信息服务的普惠覆盖。常州公交集团工作人员陈华：
3: 响应式停靠它是解决的乘车慢的这个难题，微电子站牌是解决的候车焦虑的难题。两项这个叫服务的落地，形成查询加乘车的全链条的升级，也使我们公交的出行全过程更聪明。
2: 常州实现公交响停加微电子站牌全覆盖这两项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常州持续深耕的智慧公交体系。数据跑得更快，推动了公交车跑得更快，也让常州的公交线网更聪明。市民无论在城市的主干道还是远郊乡村，都能享受高效、便捷、有温度的出行服务。
1: 近日，全省首家锦医保跨界协同签约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举行，构建起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交通事故急救与保障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感谢江苏省中医院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锦医保机制，让我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免除了后顾之忧。
5: 6月7号早晨，南京市民刘女士来到建邺区某高考考点，看着孩子走进校门。而一周前，她在陪孩子看考点时，不慎被一辆小车撞倒，确诊为腿部骨折。在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保障下，刘女士被转院至江苏省中医院，按交通事故伤员绿色通道流程，当天即完成手术并稳步康复。记者了解到，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自今年5月份三方联动试点运行以来，累计救治重患伤员100余名，垫付直赔费用200余万元，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51%，医疗费用平均结算周期缩短91%，伤者平均跑一次即可解决所有办理手续。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6: 那么就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公安交管负责快速的开辟绿色的救援通道，事故的伤患者能够最快的到达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急救中心，这个像省中医院，利用他们这个

0: 较全面医疗资源啊，对于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患者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抢救，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1: 联动救治中，保险服务承担着重要的保障角色。南京人保通过优化赔付与结算流程，探索建立交通事故重伤员垫付预赔机制。目前省中医院相关的服务窗口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2: 特别是在伤情较重的时候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通过在责任明确，我们人保能够垫付这个医疗费用，让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1: 南京交警还联合省中医院开辟急救车专属通道，利用该院近期落成的急诊室东门法治教育广场的急救车临停功能，通道进出口直面莫愁路，路侧新安装抬杆及升降桩，救护车直接从南北向的莫愁路驶入，相比原有路线节约大量时间。江苏省中医院住院部主任徐凯：
3: 下一步我们在北院七号楼，我们专门设置了锦医保的联动病区，我们的这个交警以及我们保险的人保的这个服务专员就在我们的病区这个联合办公，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4: 一周最关注。
5: 又是一年毕业季，南京推出了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以及福利举措，596家商户优惠，四条精品文旅线路文体场馆优惠开放，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串联了吃住行游购娱。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6: 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假。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其中包括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等。除乐享票根优惠外，南京还针对性地发布了四条夏季精品文旅路线，针对本地学生推出一日轻漫游线路，适配短途打卡出游需求；针对外地学生推出两日慢度假线路，主打近郊休闲放松。此外，航空加文旅福利包，助毕业学子畅行青春旅程。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陆俊：
7: 6月30日前，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可享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免费南京特色小吃等专属权益，涵盖17家商家提供的景区住宿、餐饮、街区购物专属优惠。外地来临毕业生凭本人抵临登机牌或火车票和有效身份证，十日内享受28家活动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
6: 文体场馆向毕业生优惠开放，南京34家收费景区和博物馆对毕业生实行5-9折优惠。比如南京博物院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政策，并将在特定时间段结合场馆承载情况增加高中毕业生预约名额。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介绍，此次推出15家低免开放公共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福利满满。
8: 那么这些场馆呢，都享受了中央和省的低免补贴，所有的场馆它每天都有免费开放时段、低收费开放时段和全费开放时段，其中还有一些场馆在全天所有的开放时段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比如说我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还有我们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和体育馆，只要出示有效的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具体的半价的优惠。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有购置电脑、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产品的需求。对此，南京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毕业生购买成本。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威：
9: 毕业生呢，在我市的苏宁易购、京东五星等线下的门店以及等线上的平台购买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享受补贴；购买电脑等六类的家电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可以享受最高500元的补贴。
5: 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的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详细情况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0: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11: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两个专业，以及电子音

0: 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1: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琳，
0: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1: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2: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1: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大前沿领域。张勇，
2: 学生一年级大类培养，二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两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四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数字化培养体系。
3: 进入6月份以来，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了 Token 算力套餐，不少人都好奇，哎，动不动千万级别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东西，和我们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4: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5: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对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 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 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值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4: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5: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一些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史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包费越重。
4: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5: 举个例子，

0: 用户花了十万个 token 让 Chain 啊 Kimi 啊这样的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配套的数据图标和这个演示文稿都有可能。但同样的十万个 token 如果用一个低端的模型，可能只给一些用户一堆空的废话，甚至实施错误、逻辑混乱，还会带来误导啊。所以就是两者消的这个 token 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十万八千里。
1: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计费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姚国长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0: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来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头等舱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2: 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的问题时有发生。那么，数据安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密钥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的双手。
1: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2: 妈，端午安康。

0: 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每天清晨六点半，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8: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8: 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正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物都会和他起共鸣，而且会被他吸引过来哦。

0: 在前往下。
1: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一提到头晕，第一反应是不是血压高了，颈椎出了问题，或者脑供血不足，但实际上它是目前临床上持续性慢性头晕比较常见的病因，就是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持续存在头晕、头昏或者不稳感，这种症状一般会持续3个月，而且有几个很典型的特点。
2: 不舒服在站立行走的时候会加重，躺着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会减轻，在人多的地方，复杂的视觉环境，比如商场、电影院，或者看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开车看窗外快速闪过的风景的时候，症状会明显加重。很多患者本身不晕了，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有头晕的毛病，或者情绪紧张焦虑的时候，症状立马就冒出来了。
1: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医生都觉得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就是焦虑、抑郁、心理问题，其实它的发生是有病理生理基础的。
2: 常见的就是一次急性的前庭性的疾病，比如一次耳石症的发作，一次前庭神经炎，或者是一次颈椎病发作，甚至有的就是一次严重的感冒，或者熬夜之后的严重的头昏。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因为晕得厉害会不自觉地变得高度警惕，而时间长了，我们大脑的平衡调节系统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习惯性兴奋，就算原来的急性病好了，这种错误的调节模式保留下来了，就一直存在头晕的症状。
1: 那心理因素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

0: 格比较容易焦虑，凡是追求完美、容易紧张担心的人，更容易出现慢性头晕。长期的慢性头晕本身也会导致患者的焦虑抑郁，所以很多时候互为因果。张玲提醒，常见的头晕需要高度警惕。
1: 头晕持续超过3个月，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做了头部 CT、 核磁共振、颈椎的检查、抽血检查等等，都没能发现解释头晕问题的，要及时就诊。中老年患者一做体检，发现有点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颈椎有点椎间盘突出，就把头晕归到这两个问题上。其实大部分慢性头晕都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2: 夏季是蛇咬伤的高发季节，掌握正确的辨别、急救和预防知识，关键时刻能够

0: 无症状，蜈蚣蜇伤可能会有1到2枚蜇痕，局部炎性肿胀明显。蝎子蜇伤、蜘蛛蜇伤也都是局部肿胀疼痛，一般没有全身症状。
1: 王军提醒，如果发现典型的毒牙痕迹，而且症状迅速发展，应该高度怀疑是毒蛇咬伤，立即启动急救程序。
0: 如果出现蛇咬伤不放，可以用棍棒等工具使其松口，不要徒手拉扯，以免二次受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记住蛇的形态特征或拍照留存，帮助医生判断蛇种，精确使用抗蛇毒血清。因为紧张恐慌会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毒素吸收，建议大家尽可能保持冷静。因为部分蛇咬伤是干咬，也就是无毒的，及时救治大多可以痊愈。
1: 夏季蛇类活动，天见地头的劳作和活动一定要格外小心，提高防范意识，学会科学急救，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蛇咬伤带来的危害。
0: 野外劳作做好防护，进入草丛灌木丛前，可用木棍打草惊蛇，探路驱蛇，减少在草丛乱石堆、田埂缝隙等蛇类藏身处的停留。夜间行走带好照明工具。农村地区要注意清除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减少蛇类藏匿的条件。如果遇到蛇，不要主动招惹或试图抓捕，缓慢后退离开，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中国电信，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0: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